0: 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阴，24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听。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工作态度。人民日报日前刊登了一位网友刘先生的举报啊，这位刘先生是贵州毕节市贺章县朱明镇的村民。他举报说，2017年政府计划投资8660万在我们村建设一批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建成之后一直闲置。我向有关部门反映，政府却回复说这个住房是公租房，是因为政策调整、建设方资金链断裂、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原因未能及时验收交付，才造成了资源闲置。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这个读者反映的房屋建成之后闲置多年无人居住，当地住建部门承认情况属实。不过当地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房屋既然已经建好，住建部门的主管工作就已经完成了，至于具体租给谁、怎么管理，都应该由乡镇负责了。根据协议，这批公租房已经移交2年了，为什么至今仍然闲置呢？当地贺章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告诉记者，县住建局当年是与贺章县原生态移民局协商移交方案的，后来因为机构改革，贺章县生态移民局并入了贺章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就接手了这个盘活的工作。他承认接手之后确实还没有跟乡镇认真沟通过这个问题啊，不是没人管了，是因为机构调整有人管，是吧？并入农业农村局归农业农村局管了，那农业 农村局说接手之后可能是还忙，是吧？还没顾上管这事儿。花大钱建造的公租房却闲置多年，各地相关部门都是互相推脱，没有一个站出来积极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态度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啊。下一关键词，违法。中国气象局20号介绍说，气象部门近期接到群众举报，说某公共服务平台向市民发送极端暴雨关怀提示短信，经执法核查，该平台

全过程没有与属地专业气象机构对接核实，仅依托人工智能抓取网络零散信息，自动生成气象提示并全网推送。这条 AI 生成的暴雨预警与官方对外发布的气象预报存在巨大的出入，内容缺乏科学依据，容易引发群众不必要的恐慌，干扰正常的防灾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气象部门依法开展调查处置，对平台运营负责人开展约谈，并作出两项核心处置要求。一是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发布气象信息的行为，并删除已经发布的气象信息。二是要求运营单位对违法情况进行说明，并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这个私自胡乱发布气象预警信息，那是违法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结果呢，对于平台仅仅是约谈整改，这合适吗？下一个关键词，背调。扬子晚报报道，小罗去年应聘某临时公司的运营客服岗位，接到这个运营公司的这个人事部门电话通知，说可以入职了，但要进行背调啊，对他的以前的这个经历啊做一番这个背景调查，由某公司负责。然而几天之后，这家临时公司通知小罗说，背调结果显示黄灯，无法进行下一步录用程序。就是说你这个背调啊，哼，好像不太合格，是吧？小罗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联系该公司要求出具结果依据，对方以他没有权限查看为由拒绝。经过反复沟通之后，这家公司的人事部门的人员解释说，他的背调报告黄灯是由于有这个民事诉讼记录啊，曾经当过被告。小罗一下就懵了啊，但是想了很久才想起来，2018年的时候，因为所住的小区和物业公司发生过矛盾，业主集体拒交物业费，当时物业公司起诉了很多业主，包括他在内。法院判决以后，所欠的物业费已经是执行了，此事早就结案了。但是没想到这儿亮了黄灯，导致自己入职失败。因为这个入职背调越来越流行，现在也出现了反背调的业务。一个反背调的商家告诉记者说，这个背调机构是从法院内部调取数据，因此可以查到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反背调商家声称，他们会先联系法官，让法官下架相关的文书，然后在背调机构的专用数据库当中删除这些信息。背调啊，应当是用人单位辅助判断的一个工具，而不应该异化成另一种人肉搜索。现在这个背调被滥用这种情况，真的应该好好的管一管了。下一个关键词，重视。最近演员陈龙说回父母家

须挨个仔细查看，还是吐槽说这字儿也太小了，我都找不着，不要说老人了。在连续仔细辨认多个商品的保质期之后，陈龙是一脸痛苦的面具啊，说看得我眼睛都要瞎掉了。陈龙发出视频感慨说，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不该像捉迷藏，这对于老年人和视力有障碍的人非常不友好。哎呀，这个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不好找的事儿，咱们前两天也说过啊，现在有明星说话了，影响力更大，不知道会不会推动相关的企业甚至监管部门一起重视这个事儿。下一关键词，恶劣。据潇湘晨报消息，近日湖北武汉的周师傅告诉记者，7月17号，他和同事谢师傅在60层高的居民楼外边刷涂料，当天中午下班的时候，主绳副绳还是好好的，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4层高空作业的时候，谢师傅发现他的副绳断了，而且14层以下的绳索都不见了，副绳的末端有被刀割断的痕迹。两人结束了作业下楼寻找，没能找到这个不见的绳索，于是报警。记者联系事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当时就已经报警了，目前没有新的进展。记者联系辖区的派出所，值班人员说当时有给工人师傅做笔录，民警还在跟进。这主绳啊是吊着人的，那副绳呢是保证这个安全的。这个事儿性质非常恶劣的，以前有那个什么样的事情，类似这种事情，人家高空作业的工人正在清理这个楼体啊，或者给楼体什么刷涂料之类的，有的业主说啊，你往下掉水掉我家窗台上了，然后拿这个刀割人家的绳子，差点割断了。高空作业的工人啊，安全绳啊，有人就敢那么去割去，这家伙跟故意杀人差不多，只不过杀人未遂。这个好，把人那个副绳下边那副绳搭了很长啊，把人副绳下边给人割断了，那假如一旦出问题，这副绳根本长度不够，那人不就一下掉下去了吗？所以这种事儿非常恶劣啊，性质非常恶劣。这不是说一个绳子那节绳子值多少钱的问题，性质很恶劣。所以希望当地警方能够查清楚，如果真是人为的，那这种行为与谋杀没什么两样。下一关键词，代价。7月20号，重庆奉节县一个麻辣烫店里边，一只没拴绳的边牧犬趴在冷柜前面舔食菜品。视频拍摄者提醒店员啊，说你看那个狗正舔你家菜呢。店员竟然说拿进去用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市监部门介入之后，责令这家店停业整顿，全部菜品销毁。更让人愤怒的是，狗是顾客带进来的，可是狗主人一直没有现身，商家正在到处找涉事的顾客。这个涉事商家也反问说，商场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狗进来？网友说，狗不懂事，人也不懂事吗？狗主人隐身，商家停业，这公平吗？另据报道，近日江西新余一家自助烤肉店，一名女子将餐厅餐盘放在椅子上，供自己的宠物狗直接进食，自己则在一旁吃饭。涉事店铺回应说，事发后立即拍照取证，狗用过的餐盘全部销毁，店内也完成了全面消杀工作。对此有声音呼吁，宠物友好不等于没有边界，违反规定的顾客不应该零成本脱身，让商家独自承担后果。发生这种事儿啊，商家有责任，狗的主人更有责任，涉事的商场也有责任，所以只有让各方的责任人都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这种情况才能越来越少。不然的话，有些人的边界感太差，总是做出那种天怒人怨的事情来。下一关键词，房产迷。近日据极目新闻报道，一个月前，河南南阳有一个刚满18岁的职高生吞下了18粒退烧药，被父亲紧急送医。父亲表示，儿子服药之前已经沉溺于网络游戏多年，未成年期间每天躺在床上玩游戏到凌晨3-4点，这种行为状态就足以证明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管控拦截功能并没有奏效。同时，事件当中男孩服药时已满18岁，仍然游戏成瘾，也恰恰说明未成年时期深陷其中，即使成年了也难以自拔。未成年人在心智没健全时就沉迷游戏，这种渗透性及延续性要比想象中更持久，也更难戒断。这位父亲起诉4大网络游戏公司，要求赔偿10块钱。这位父亲希望以此督促网络游戏平台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倒逼游戏行业扛起肩上的责任。

我看纵览新闻认为，这10块钱赔偿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案件本身，它是控诉，是呼吁，更是希望从此每一道房产迷措施都坚不可摧。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有机会守护一个家庭中孩子的健康成长，而整个游戏行业的责任和担当筑牢的是覆盖社会的网络安全防线，守护的是千千万万个未成年人的健康和未来。这事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关的这个游戏公司啊，无论是几大平台什么几大游戏公司吧，那这个防沉迷系统如果没有做到位，那说明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到位。你监管到位，它那个防沉迷系统就做到位了，功能就真正发挥作用到位了。如果功能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那就是监管部门有责任。所以这里边你看，平台它是为了做生意，是为赚钱的，它才不管那边玩游戏的是成年还是未成年。所以平台具有天然的这种不靠谱性。那监管部门如果你的监管职责再尽的不到位，这就是平台和监管都有责任。另一个家长，这个家长呢，你知道你家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沉迷游戏，那他在沉迷游戏之前，你们家长怎么教育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管束等等不利，等孩子18岁了，成年了，是吧？沉迷于网络游戏多年，这现在吃这个什么18粒退烧药，也不知道是为了退烧呀，还是这个是沉迷网络游戏多年，沉迷的脑子都不清楚了。所以你看这里面，平台有责任，监管有责任，家长的家庭教育也有责任。下一个隐私。近日宁波的小张和女朋友在入住一家电竞酒店之后遭遇了惊吓一刻。据媒体报道，小张说当时他和女朋友没有穿衣服在房间里边，却有其他客人突然直接进入房间。情急之下，小张直接大喊说里面有人，就是房间里有人，那你怎么进来的？闯入者才退出房间。不过闯入房间的客人随即又返回房间，才再次关门离开。事后酒店退还了房费，酒店老板还轻飘飘地表示隔三差五都能遇到这种事情。从行业角度来看，酒店业对隐私事故的麻木好像是一个顽疾。以往的报道中，类似于陌生人突然打开其他这个顾客的房门这种案例并不少见，涉事酒店大多是赔偿了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违规的成本太低，才让经营者有底气把隔三差五当成了家常便饭了。服务业的核心是信任，是安全。住客把隐私交给酒店，那是对酒店的信任，你酒店就要保证顾客的安全，保证顾客的隐私安全，对吧？那换来的不应该是不定时的这个系统故障和一张随便就能进入他人房间的房间卡。所以守住顾客的隐私边界才是酒店能够长久经营下去的核心竞争力。下一个，无知。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四川康定的一处高原草甸子上，有人正在驱赶一波正在分食一匹死马尸体的秃鹫。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网友关注啊，这波人呢绝大部分以中年妇女为主，他们觉得那马死了可怜，是吧？不忍心马的这个尸体呢被这个秃鹫分食，所以呢驱赶秃鹫。网传视频显示，一匹死马倒在草地上，一群秃鹫正在分食马尸，随后出现了疑似一群中年妇女游客驱赶秃鹫的画面，秃鹫数次试图靠近都被驱赶。7月19号，康定当地的农牧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秃鹫取食死去动物的尸体是草原生态链当中的正常环节，不应该人为干预，同时驱赶秃鹫也有被秃鹫灼伤的风险。哎呀，估计这些中年女游客还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有爱心呢，其实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了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最后一个关键词，偷票房。周星驰导演的新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之后，谈赞交织，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围绕影片本身的争议之处，因为一些手写票、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个老问题跻身于话题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7月16号晚上，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并连发了三个问号，意味不言自明，也就有人啊在票房上捣鬼。目前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了举报通道，说查实就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已经面向观众开通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

0: 那所谓的偷票房啊，一般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二是通过暗箱操作，把这个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新京报评论说，中国电影行业不容易，整体票房仍然承接着很大的压力，行业复苏经不起蛀虫的消耗，电影人的信念也容不得投机者践踏。整治偷票房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常态化监管，全链条堵漏，让每一分票房都经得起核验，电影人才敢拍，观众才有好片子看，中国电影市场才能持续的繁荣发展。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河南法制报的消息，7月17号湖南长沙一个商场里边，一名女子带着狗进商场还不拴绳，狗突然窜出，吓到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女朋友，然后呢双方发生争执，年轻男子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那个狗主人跟那个年轻男子发生拉扯，拉扯当中年轻男子抬手就给了狗主人一嘴巴，这个女狗主人被打之后站在原地痛哭。我看当地媒体报道的时候还说了个温馨提示，说这个文明养犬是公民法定义务，商场、道路、小区等公共区域遛狗务必拴绳，不携带宠物进入的场所，避免惊扰伤害路人，遭遇不文明养狗自身权益受侵扰时切勿冲动动手，以暴制暴只会让自身从受害方转为违法责任人，同时承担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的双重代价。我看了现场的视频啊，很激烈，吵嚷的很嘈杂，就不给大家放这个录音了。那个男子抓起狗来就甩到一边去了， 女的上前阻拦，那个男子回身咣就给了这女的一嘴巴。这个事儿我分这么几点来说啊，第一，带狗进入商场还不拴绳，这本身就是错上加错的事情。在这儿我还是要强调啊，很多地方很多商家自诩为是宠物友好商家，但是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是禁止带狗进入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的，所以那些自诩为宠物友好商家的这些商家，你们还允许带狗进入啊，本身就是违法的啊！你们把自己定性为是宠物友好商家，允许带狗进入是违法的啊。换句话说，当地养犬管理条例如果允许带狗进入商场，你这个商场可以把自己设定为是这个宠物友好商家，如果不允许进入商场，那你擅自把自己定性为啊，我这个是宠物友好商家就允许带狗进入，你就是违法的。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缺的不是养狗的，缺的也不是对狗的爱啊，也不是对其他的宠物啊小动物的爱，我们缺的是对关于养狗的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缺的是文明养狗、依法养狗的这种意识。你看这个女的带狗进商场，这是一错吧，带狗进商场还不拴绳任狗乱跑，二错吧。你说她这种养狗的坏习惯得形成多长时间了才会这样啊？果真你看带狗进商场，进去之后惹事了吧，狗乱窜吓着人了吧。你可以养狗，你可以喜欢狗，但你得允许别人不喜欢狗。你养狗你不要妨碍别人呢，狗窜出来吓着别人了，引发争执，你说多招人烦。那个年轻男子情急之下抓起狗摔在地上，你上去跟人拉扯，人抬手给你一嘴巴，是吧？我看有网友说打得好，是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当然咱也得说这个年轻男子确实有点冲动啊，也是情急之下嘛，看狗主人也不讲理，是吧？因为狗主人那个吓着人家女朋友了，是吧？人让他道歉他拒不道歉，所以这年轻男子才急了啊，揪起那小狗来呱唧一下摔一边去了。那狗主人你上前再拉扯拉扯，让你道歉你不道歉，我摔你的狗，是吧？你还拉扯我呱一嘴巴。所以说你看他采用这种方式，虽然说暴力，但我觉得也不宜扣上什么太大的帽子，顶多算个毁坏财物。不过抬手一耳光打人啊，你要是摔狗吧是毁坏财物，你抬手一耳光打人那彻底从有理变没理了，所以这种以暴制暴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再假设一下，假如说这个男子当场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来了，那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很大的可能就是批评教育，甚至很大的可能都不会按照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来进行处罚。退一步讲，就算是按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对这个女子的带狗进入商场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了，那往往是什么呢？我们对一些违法行为对他人的权益造成的侵害，这种后果，这种造成的心理创伤，造成这种影响，即使对方受到了惩处，这种创伤也是久久难以散去的，或者说什么对他的惩罚可能抵消不了或者无法平衡对受害方造成的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考虑了。第一，加大对这样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比如说你带狗进入商场或者没拴绳惊扰到他人了，严厉处罚，上来就罚个五千一万两万的，对吧？你要是狗没证，那处罚更重了。所以我们要通过法律的严惩，说严惩严惩，老说严惩，这个严字体现在哪儿？对吧？你惩罚的重，这才叫严呢，对不对？打的疼才叫严呢。所以通过法律严惩，让这些违法养狗的人受到惩处和打击啊，让其他人觉着啊，我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保护啊，我出了一口气。都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嘛，法律替我出了一口气，我心里舒坦，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如果老让被侵害权益这一方心里不舒坦，那长此以往，被侵害权益这一方就会采取一种私利救济，那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了，冲动之下他不报警，抓起狗来去摔，狗主人再拦着呱唧给了狗主人一嘴巴，解气是解气，但是从有理变成了没理啊，我们的社会就不和谐了。所以这不得不说，出现这种局面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养狗这种行为缺乏管束力，惩治又不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说关于养狗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养狗这种非法养狗的行为在我们社会当中已经形成一种现象级的干扰和影响，就是一些非法养狗的人，一些不文明养狗的人，他们的养狗行为影响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只要是遇到他们的人或者在他们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比如他遛狗不拴绳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那走过来一个是一个，都是受到他遛狗不拴绳这种违法行为的影响的。不清理狗粪，每一个从这条路上走的人都可能踩到狗粪， 权益都可能受到侵害。所以一个不法养狗的人

他呀侵害的可能是周围一大片范围内的人。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网友就说，说你从一个小区它的围墙外面的人行道上你走一圈，你看看狗粪有多少，你看看有多少遛狗人不拴绳，你就能得出一个判断，一是这个小区里边它可能养狗的人的多与少，二一个这个小区里边养狗人的素质的高与低啊，这个小区是一个高素质的小区还是一个低素质的小区，是高素质人群聚集的小区还是低素质人群聚集的小区，对吧？通过这个养狗人的素质能判断个大概。你看从这么简单一个表象你就能判断出来，为什么？这说明我们这些违法养狗的人呢、啊，他可能会形成一个现象级的行为，而面对这种现象级的行为，我们的法律真的束手无策吗？我个人还是建议对老百姓身边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包括小偷小摸一样啊，你跟那个违法养狗的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得让老百姓有安全感吧，对吧？让老百姓有幸福感，那小偷小摸的多了，老百姓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幸福感，那就抓这个小偷小摸的人呢。一样的道理，违法养狗的多了，不拴绳分辨不清的多了，带着狗随便进入公共场所的多了，这都是影响老百姓幸福感的，那都也是像抓着小偷小摸一样，打击小偷小摸一样，都应该打击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社会，希望我们的基层治理部门啊，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等出了大事然后呢一窝蜂的才上来整治一阵风，是吧？日常常态化的治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最近接连给大家推荐好几天的古井寺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个白酒50度嘛，这它这个度数不高不低，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这个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那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啊，这个古井寺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一瓶是一斤的，六瓶一整箱，一整箱是以前啊是这个199啊，现在呢再降50块钱，到手价只要149，149一箱六瓶古井寺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为什么说它是连冠呢？就因为这个古井贡酒啊，在1963、1979、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所以呢这款酒叫古井寺连冠。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实惠。一箱六瓶只要149，那一瓶核算下来呢不到25块钱，非常的实惠啊。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茉莉花茶。这三伏天闷热潮湿，身体出汗也多，大家需要多多补充水分。比起平淡的白开水来说，一杯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是夏日消暑的不错选择，清热解渴，舒缓燥热。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茉莉花茶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啊，泡开之后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着也得200-3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四罐是整整一斤，只要99，那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这个非常实惠的口粮茶，可冷饮，可冷泡，可以做奶茶等等多种形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冷饮怎么冷饮？有一种冷萃法是吧？冷萃法一个是叫常温，是吧？常温水你来泡它，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呢，你还可以搁冰箱里。还有一种呢，用冰块，你把那茶干茶放在这个杯子里边，加上几个冰块，让冰块慢慢化了。这个茶做出来之后也是清爽甘甜的，喝起来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清爽的。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听洛凯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一家著名的连锁火锅品牌小龙坎儿，它旗下有一家门店啊，虚假宣传，被处罚款3000元。它是怎么个虚假宣传呢？南方都市报报道了详细情况，说这个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典型案例，其中披露说，在今年4月，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管局对薛城区的小龙坎火锅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店内的宣传牌啊，还有点餐页面上宣称是鲜切牛嫩肉、鲜切牛肥拼、鲜切牛板腱这样的菜品，所用的食材都是速冻调理肉制品，而不是鲜牛肉。

0: 啊，还有宣称草原肥牛的菜品所用的食材的产地是山东省滨州的啊，宣称的什么什么养生乌鸡卷的菜品所用的食材是鸡肉乌鸡的混合肉卷啊，食品标签配料表首位倒是鸡肉，但是呢他说是什么养生乌鸡卷，你看把这个速冻调理肉冒充是鲜牛肉原切肉，近年来一些餐馆是屡试不爽，对此媒体时有曝光这样的事儿。这个小龙坎是一家比较有知名度的连锁火锅品牌了，这家门店这个采用这种套路比普通餐馆更容易忽悠到消费者，同时也损害了品牌的自身的声誉。所谓的草原肥牛实际上产地是山东滨州啊，跟草原根本不沾边，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显然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所以这家门店被罚，表面上看是在玩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但背后其实暴露出了一个双重问题，一个是普遍性的营销套路，就是商家利用信息差玩鲜切等等概念，或者在产地标签上耍花样忽悠消费者，你像这个消费者根本无从发现，消费者花钱买的是冲着菜单上宣传承诺的什么鲜切牛肉啊、草原肥牛啊等等这样的啊，是代表的品质是吧，新鲜是吧，高品质，但是鲜牛肉实际上是调理肉，它那个肉给你混到一块儿弄的是吧，尤其是那混到一块儿给你切成卷，那哪是鲜牛肉给你切成卷啊，啊各种肉给你，你包括各种部位的那个牛肉那给你那冻在一块儿，然后呢给你切成卷，说是鲜牛肉切成卷，草原肥牛，草原肥牛代表什么呀，那在大草原上长大的这个牛产的肉呗，实际上这产地跟草原没关系，这意味着消费者不但多花了冤枉钱，也被商家给骗了，这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而这样的事件还不是个例，类似的事件今年时有曝光。另一个是什么，今年凸显的一些比较新型的餐饮管理问题，就是加盟连锁餐饮店的品控漏洞，这也是加盟连锁模式当中屡次出事的核心问题。那著名的品牌一弄啊，某地的一个加盟店爆出非常恶劣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对这个品牌声誉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小龙坎总部就遇到这个问题，他的回应说什么涉事食材是由加盟商自行采购，并不是来自总部供应链，这番话就印证了部分连锁品牌存在的连而不锁的问题啊，他倒挂你的牌子呢，但是呢你的相关的服务品质啊、产品品质什么你没有锁定它。所以小龙坎的加盟门店这次被罚，撕开了加盟连锁餐饮急速扩张之后总部的品控和管理没有跟上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据报道，这小龙坎品牌有数百家加盟店，餐饮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怎么保证加盟店的这个各种品质啊，包括服务品质啊、菜品品质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现在对这个出事这家加盟店说是罚了多少钱啊？罚了3000块钱，就这么一个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就罚3000块钱。我不知道当地监管部门是依据哪个条款，或者说就算是依据相关条款，对这样的严重的行为难道非要依据那个罚3000的条款吗？不能再顶格吗？啊，你本来是说是鲜切啊，鲜切牛肉是吧，草原肥牛，到现在牛肉也不是鲜切的，牛也不是草原上长大的，也不是说吃草原的草喝草原水长大的，这完全就是欺诈消费嘛。说他挂羊头卖狗肉，我觉得也不为过呀。这种欺诈消费只罚3000块钱，你这执法力度在哪儿啊？小龙坎方面表示啊，要在全国门店进行彻查，严格要求菜品名称和宣传用语必须和实际原料完全一致。这种事后补漏式的管理、亡羊补牢式的管理是必要的。这次事件对于这个小龙坎而言，包括对这个品牌而言，都是一记警钟。也是一次加强总部品控的契机啊！这个连锁店啊，每一个加盟店都代表的是你这个品牌的形象，你不能说一有了事情之后是加盟店自己搞的，那可不是，对吧？你这一个，你这一户人家出去了10个儿子100个儿子，是吧？出了事之后，人都说你这，你看都是他家的儿子啊，他家的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他家人呢。你不要一说我加盟店是吧，是我2儿子怎么着3儿子搞的是吧，好像跟我这当父母的没关系，不是那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品牌啊，要对每一家加盟店就像做自己的这种直营店是一样去管理的，无论是品控还是管理服务的模式啊，服务的这个品质 你都应该加强，都应该管理到同样一条标准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请等着出事儿吧。而且在这个事情里边，我还是要强调啊，还是对那个罚款3000，我是耿耿于怀的。你如此的处罚力度，怎么才能让商家吃到痛处？怎么才能让品牌痛定思痛啊？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继续评说万象。近日，江苏淮安一名男子为了给嫂子筹集10万块钱的救命钱，然后呢，转账的时候输错账号了。把这笔钱啊误转给了陌生人账户，发现之后多次索要无果之后，把那个陌生人起诉了。法院判决收款方因为不当得利全额返还，但是那收款方那个男子取出钱来，然后呢失联，恶意规避执行。而在诉讼期间转错钱的男子自己也查出了恶性肿瘤，需要反复住院手术，所以这个事儿10万块钱一直要不回来，也使他的家庭雪上加霜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5: 你来点救命钱，你有意思吗？判决书下来了。
6: 啊，你要赚钱的，谁不讲理？谁在那里不讲理？
5: 怎么不讲理？我们判决书都拿到了，问你什么时候还？
6: 你不要废话，你不要这么讲理，废话说了，上你这里上。
5: 这个钱必须要了，跟你讲。
6: 啊，你怎么当真的？
5: 当事人现在医院，现在人在医院躺着呢，判决书都砸你脸上了，你试一试，看你能撑到这10万块钱？你来点救命钱，你有意思吗？
7: 本来向他借钱是给我们家里人治病的，然后他打钱给我们的时候，然后误转给同名同姓的人了，我们当时就报警让他归还，他不归还，然后我们就去法院起诉，判决以不当得利判决生效胜诉了嘛，就是希望这个人尽快把钱还给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态度非常恶劣，然后我叔叔又在这期间又查出了恶性肿瘤，现在相当于因为这10万块钱我们两方都没有钱去治病了。我老公姓张，跟这个被告人是同名同姓了，然后就不小心转到这个人的上面去了，所以我妈妈这边就一直没有入院呢，因为没有钱。
8: 目前我们短信也发过了，电话也打过了，但是他就是不回消息，不接电话。
0: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法院已经判了啊，不当得利必须返还。而这个男子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提前取光了账户里的钱，并且刻意藏匿财产，随后失联，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这就是恶意逃避执行。按照律师的说法，有能力执行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现在就看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的力度了。有一个成语叫不义之财啊，就是只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钱财，或者不应当属于自己的钱财，按的摁自己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才算是不义之财呢？啊，来源不正当的，那这就不义之财呗。什么通过欺骗呀、贪墨呀、盗窃、抢劫等非法途径或者不道德途径获得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这个不是自己分内应得的福分啊，即便只是一个钢镚也不应该拿啊，不义之财不可取啊。像那句俗话说的，喝凉水使脏钱，你早晚得病啊。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9: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
0: 为了帮大家早点

0: 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帷幕，最终西班牙队1-0击败了阿根廷队，西班牙队捧起了队史上第二座大力神杯。然而决赛落幕后的舆论场焦点并不全然放在对冠军的祝贺上。7月20号，这个一个叫做这个阿根廷脏这样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榜，争议的声浪甚至盖过了中场哨音。赛后双方球员爆发肢体冲突，焦点集中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小将加维的连续推搡和击打动作。不仅如此，据悉阿根廷队在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中的犯规25次，这是自上届世界杯决赛以来单场世界杯比赛的最高纪录。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了14张黄牌，超越了埃及队的12张，登顶世界杯黄牌榜。队伍总犯规次数达到了107次，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单届赛事犯规破百的队伍。由此舆论对阿根廷队输球又输人的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这并非针对某一刻的越轨和失控，也不是凭空扣帽子，而是对阿根廷队整届这个世界杯的征程累积行为的一个集中的判断。有人为阿根廷队辩解说，西班牙队极致传控的打法足以让任何对手渐入焦躁，跑满120分钟却不怎么能触到球，那种被压着打的无力感确实令人窒息。面对这样的比赛和处境，阿根廷队很难不暴走。但是问题是，战术没有对错，只有输赢。你要不行，你也玩传控啊，这是竞技体育的常识。因为战术问题而迁怒对手，只会进一步暴露自己那种输不起的心态。真正的强者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但是可惜的是，本届阿根廷队交出的答卷更像一面反面教材。所以场上的失态和场下的失礼互为镜像，让更多人看到阿根廷队输了比赛，也输了足球应有的体面。我看有网友说，我是阿根廷队球迷，也完整了看了比赛，阿根廷队确实是输球又输人，挺败好感的。还有网友说，又都是战术啊，挑衅打人都是战术，竞技体律再正常不过了，本来就是荷尔蒙运动，赛后冲突也不过是荷尔蒙释放，经历过足球冠军决赛的都懂这种感受，赢的尽情释放，输的总要发泄一下。我看这个还有网友说，打架这个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估计西班牙队队员嘴里也不干净。我想说的是，我看是这个赛后有这个英国媒体发了个报道，说国际足联将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队之后，部分球员在中场哨响后的暴力行为启动纪律调查。所以说这个事儿网友们吵来吵去也没啥用，还是等等国际足联的调查吧。当然了，即使国际足联给出调查结果，依然会有争议，会有争吵。

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继广优品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校园是孩子们追逐梦想的港湾，消防安全呢，则是守护这份安宁的基石。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教育厅与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三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从风险的预警、案例警示，一直到隐患排查、暑期防护，全方位为您来解读全省教育系统消防安全工作的硬核举措。让我们共同关注校园安全，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把坚实的防火伞。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张晶，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欢迎三位的到来。那我们说校园呢，是教书育人的殿堂，也是孩子们学习成长追逐梦想的温馨的港湾。校园消防安全啊，不仅关系到每一位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呢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学校和幼儿园都存在哪些消防安全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来请出到的是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学校属于人员高度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直接关乎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侥幸。学校的起火区域一般为宿舍、实验室、办公场所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此类区域易燃物品集中，电器设备使用频繁，易形成隐患。长期通电、线路老化、违规用电等电器隐患依然是主要诱因。此外，用火不慎、实验室操作不当、危化品管理不善也是重要的事故诱因。幼儿园幼儿年龄偏小，避险意识不足，加之教职工看护压力大，幼儿自救能力较弱，疏散时间长，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被困。寄宿制学校学生集中住宿，夜间人员多处于熟睡状态，火情初期不易被察觉，容易延误处置，错过疏散逃生和灭火时机，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从校园火灾统计数据看，电器故障、违规用电引发的火灾占比超过60%，其中学生宿舍是火灾高发场所，食堂后厨、办公区、礼堂、配电室等场所火灾发生几率较大。各类实验室因化学品较多，电器设备负荷大，若管理操作不当，还存在爆燃风险。从风险时段来看，开学季、毕业季、秋冬用电高峰以及节假日前后是校园火灾高发期。开学后，一些学生带入各类用电设备，集中用电负荷增大。毕业季、考试季，学生熬夜学习，照明取暖设备时间长时间运行。假期离校前，电器未彻底断电，都容易埋下火灾隐患。在实验课程集中的学期中段，实验室用火用气风险也会同步上升。从灭火救援和人员疏散情况来看，部分学校建筑建成时间早，消防设施不完善，防火分隔不到位，疏散标识不齐全，疏散通道狭窄或被堵塞占用。一些学校还违规加盖可燃加锌彩钢板建筑，或在宿舍、教室等外窗设置铁栅栏、铁丝网。发生火灾，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的难度都会显著增加。此外，除了火灾疏散难度大以外，还易出现慌乱拥挤而引发的次生踩踏风险。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么近年来呢，国内校园火灾事故也是频发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请出到的是我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几个典型的案件啊。何处长您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在这里介绍几起校园火灾事故。这些事故在网上也都有过报道。比如1997年5月23日凌晨3时许，云南省阜宁县洞泊乡中心学校与学生在床上蚊帐内点蜡烛看书，不慎碰到蜡烛引燃蚊帐和衣物，引发火灾，烧毁宿舍24平方米，造成21人死亡，2人受伤。2021年6月25日，河南省柘城县振兴武馆因使用蚊香不慎，引发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8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153.7万元。振兴武馆1、2层之间仅有一部敞开式楼梯，火灾发生后

0: 造成13人死亡，4人受伤。起火原因是一名8岁的小学生在宿舍内用打火机烧断自己被子上的线头时，引燃相邻木床上的衣物，导致宿舍内大量的被褥、衣服、木床等快速燃烧，引发火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英才学校长期违规办学，未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办学场所不符合要求。事发时，起火建筑屋顶水箱和室内消火栓无水，无法发挥初期火灾扑救作用。安装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没有电，未能及时报警，延误最佳逃生时机。学校日常管理不严格，没有及时发现涉事学生携带打火机入校问题。起火的305宿舍住宿人数严重超标，相关人员不熟悉应急处置程序，事发时也没有组织有效的疏散逃生。2025年12月，方城县人民法院以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英才学校创办人、实际控制人李某有期徒刑7年，英才学校校长徐某某有期徒刑6年6个月，英才学校起火宿舍宿管员贾某有期徒刑6年，同时禁止以上3人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禁止从事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职业。河南省纪检检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还依法依规依纪对重大火灾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25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的追责问责。火灾猛于虎，这些重特大火灾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给遇难家学生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时刻绷紧校园消防安全这根弦，从责任落实、消防设施日常管理、隐患排查、还有教育培训、疏散演练等等各方面加强防范，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1: 和楚刚我们介绍了几个典型的案例，那么我省近年来校园的火灾形势如何，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近年来我省的校园整体的消防安全形势还是比较平稳可控，火灾起数、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等等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城乡分布看，城市市区校园的火灾数量相对较多，从起火原因看，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较多，另外用火不慎、遗留火种、吸烟也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从发生时间来看，中午至傍晚，尤其是11时至20时，也就是这个九个小时之间，火灾多发。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火灾。2023年5月17日，张家口市某乡镇小学卫生室发生火灾，起火原因为煤炉内侧炉灰余烬复燃，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造成1人死亡。2024年3月28日，保定某乡镇初级中学因用火不慎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2024年5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号楼一女生宿舍因笔记本电脑锂电池故障起火，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学校处置还是比较及时，数百名学生紧急疏散，所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所以说消防工作重在预防，我们必须时刻谨记，避免侥幸心理。
1: 是的，我们说消防呢，防患于未然，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校园火灾暴露的问题都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3级指挥员宁丁颖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吧。您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校园火灾来看，既有中小学、幼儿园，也有大中专院校，涉及学生宿舍、餐厅后厨、管道井等多个部位，暴露的问题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部分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日常安全管理流于形式，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20%。

0: 部分学校、幼儿园、教学场所和学生宿舍在入住人数、人均面积、防火分隔等方面不符合规范要求。三是，居民小区中的幼儿园检查不到位，存在监管盲区。四是，校内餐饮等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松懈，违规采用夹心彩钢板等建材搭建储藏间、仓库等临时建筑，耐火等级不足，极易引发火灾。五是，宿舍日常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电器产品和电器线路维护、管道井等重点部位巡查检查不到位。
1: 嗯，那么对于校园火灾来讲，我们知道它是危害大、影响也大的，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好预防的工作呢？
0: 为加强中小学生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2024年3月，教育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制定印发了《中小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规定》，各学校、幼儿园应严格执行。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预防：一是管好重点场所，管好学生宿舍、教学楼、实验室、校内文物建筑、食堂及校内经营性场所等重要部位，抓紧抓实各项火灾防控措施。在学生宿舍、幼儿园、儿童用房内，严禁使用蜡烛、火烛等明火和电热器具、电磁炉、热得快等大功率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在实验室要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使用前认真检查仪器设备情况，备好消防器材。实验结束后要及时切断电源、火源、气源等，不要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食堂、厨房的油烟管道应定期清洗，应采用合格的电器设备、电器线路和燃气灶具、阀门、管线，并定期检查。二是抓好重点环节，抓好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用气、施工安全管理等方面，守住安全底线。按照国家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定期维护保养检测，确保完整好用。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集体宿舍和幼儿园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对男女生混用或其他特殊使用的宿舍楼，为管理需要采取的分隔设施和门禁系统，必须保证紧急情况下能够立即通过自动和现场双向手动两种方式开启，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板材、彩钢板搭建建构住物、分隔房间。在进行电焊、气焊、切割等明火作业时，应当办理动火审批，清理现场可燃物，并落实现场安全监护措施。电气焊作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当取得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并实行24小时双人值守。三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学校、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全面负责。主管消防安全的负责人是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消防安全负领导责任，建立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细化各部门和教职员工、保安、厨房工作人员、宿舍管理员、电工、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等岗位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学校实验室应制定并落实危险化学品存储、管理和使用安全制度，明确实验室教学环节安全操作管理责任。四是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消防组织架构，建立落实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对重点部位的防火巡查力度。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或管理人应当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防火检查，安排专人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及时处理检查。

0: 发现问题，严格落实整改和防范措施。寄宿制学校和寄宿制幼儿园必须根据学生儿童数量安排足够比例专职宿管员，24小时值班，夜间每2小时巡查一次，对巡查发现的隐患要督促闭环整改，强化安全自查自改。
1: 嗯，那么通过刚刚二位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我省校园消防安全治理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关于在我省各级教育部门，那么学校校园当中的消防安全，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很多朋友求助，一到三伏天，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就哗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拨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够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征集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征集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啊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够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就这还没完，每人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河北省教育厅与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三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校园安全，为孩子们的成长来撑起一把坚实的防火伞。那刚刚我们说到今年呢，我省校园消防安全的治理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的干部张晶，请张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张晶。学校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强化安全管理，深化隐患排查，校园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容不得丝毫松懈。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系统推进校园消防安全工作。一是压实安全责任，省教育厅会同省消防救援总队建立消防会商协作机制，多次召开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调度会，致发2026年全省学校安全。

0: 全工作要点、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举措，压实责任，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二是狠抓隐患排查及整改，我们完善学校安全双控机制，升级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平台，实施互联网加网格化隐患排查治理模式。全省学校已划分安全网格888.5万个，形成每日巡查责任网格，随手拍照上传隐患，专人盯办整改消耗的工作闭环。持续推进打通消防生命通道专项行动，目前共整治安全疏散条件不足8289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1.14万处，整改违规设置铁栅栏、铁丝网、广告牌等障碍物8.67万处，38.37万平方米，清理妨碍消防车通道障碍物4932处，湿化消防通道标线标志和设置警示牌9655个，警告542人。三是开展专项行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时段，组织开展大中专院校高层建筑火灾隐患排查行动、高校校园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校外培训治理联合检查等专项行动。在校外培训治理中，共摸排机构6776所，整改隐患1058个。同时推进老旧消防设施更新，在食堂、厨房、气瓶储存间等重点区域加装可燃气体泄漏监测设备，足量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四是加强常态化暗访督导，建立四不两职暗访机制，开展委厅集中包联指导，派出12个包联组抽查105所学校，目前整治问题87个，会同消防等部门抽调59人次，对86个县区238所学校进行省级暗访，整治隐患1486个，以严格的督导检查倒逼责任落实。五是深化宣传教育，通过开展全省学校安全教育质量提升年行动，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制度，推进读书月、警示教育等8项任务，会同应急等6部门组织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活动，开展消防演练直播观摩，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自防自救能力。
1: 那么说学校食堂呢也是师生聚集的场所，燃气呢使用也比较频繁。那么咱们全省的学校燃气安全状况是怎样呢？我们怎么来保证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呢？
0: 全省目前有7000多所学校使用燃气，近2年我省教育系统未发生校园燃气安全事故，这得益于我们抓得早抓得细。一是加强源头管控，推进老旧燃气管线更新，普及报警器、自闭阀、安全软管等安全装置，在食堂、厨房、气瓶储存间等重点区域加装可燃气体泄漏监测设备，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二是完善制度预案，严格落实燃气使用期间值班制度，坚决杜绝脱岗、擅自离岗，细化应急预案，确保突发事件及时高效处置。三是我们制发相关文件，聚焦问题器、问题瓶、问题阀、问题管、问题管网、问题环境6大领域，开展了3次全系统专项排查。四是强化培训，定期邀请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到校指导，编制校园燃气安全使用手册，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操作人员安全用气意识和处置能力。
1: 我们说这个隐患排查啊是预防事故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来确保隐患排查是不留死角，而且整改不留尾巴的呢？
0: 这个我们建立了排查、交办、整改、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一是标准先行，制发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学校安全工作应知应会手册，让基层知道查什么、怎么查、怎么改。二是创新机制，实施互联网加网格化管理，网格员每日巡查，随手拍照，专人盯办消耗。三是强化督导，采取四不

0: 两职方式开至省级暗访，组织委听领导包联指导，对发现的问题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四是部门联动，会同消防、住建、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形成监管合力。
1: 嗯，那咱河北省呢也是一个林业大省啊，森林草原的防火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咱们教育系统在森林草原防火方面承担了哪些职责呢？
0: 教育系统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中主要承担的是宣传教育职责。我们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课堂教育主阵地作用，会同省林草局制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的通知，将森林草原防火教育纳入安全教育重要内容。一是创新形式，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学校公众号、校园广播宣传栏等渠道，引导学生不在林区和草原区内玩火、用火，不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进山游玩，不进行野炊、烧烤、燃放烟火、燃放孔明灯等野外用火活动。二是在有森林草原防火任务区域的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开展一堂森林草原防火课，组织一次作文竞赛，举行一次主题班会，办好一期黑板报，给家长写一封信。三是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对家长进行宣传教育，发挥学生对家庭的辐射作用。同时我们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严禁动员组织学生直接参与森林火灾扑救，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1: 嗯，那宣传教育呢也是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一个基础啊。我省呢在提升师生安全素养方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做法，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今年呢，我们持续推进全省学校安全教育质量提升年行动，构建常态化全覆盖安全教育体系。一是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制度，利用每天放学前一分钟、每周末放学前五分钟、节假日和寒暑假放假前30分钟进行安全教育，让安全提醒成为习惯。二是打造开学安全第一课品牌，春季开学初制作专题课程，组织1500万大中小学生在校内集中收看学习。三是开展安全教育周活动，3月底至4月上旬组织省级校园避险逃生演练直播观摩，开展专题宣传教育活动2.8万场，应急演练2.3万次，带动全省1200万中小学生同上一节安全教育课，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四是丰富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安全培训1.12万次，宣传教育3.15万次，应急演练3.11万次。这些活动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给我们介绍到了河北省这个校园的消防教育安全工作啊。那么我们知道我省一直在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的这个活动，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校园消防安全。那我省呢一直在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学校活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何处？
6: 好的，2021年1月的时候，我们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已经在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印发了河北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实施细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防宣传五进。其中在学校消防宣传教育上，各级教育、消防等部门定期会商协调联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开展了有以下工作：一个是定期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每年春秋开学季，全省教育、消防等部门都会联合组织师生集中观看校园消防安全公开课，并在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全国防灾减灾日、消防宣传月等时间节点集中开展校园的消防宣传专项活动。全省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救援站全部免费常态化向校园开放，为师生体验消防提供便利。目前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正在全省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并且部署开展了消防公益宣讲活动，也希望全省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积极参与，健全消防宣传队伍，培养好消防宣传的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常态化的开展好消防宣传教育活动。二是制作发布校园宣传作品，针对学生群体的认知特点，各地消防教育部门创作了一大批消防主题短视频、动漫、图文科普作品，比如我们消防总队和11个支队依托专业机构设计的消防小子数字 IP 形象，制作了20集的消防小子成长记动画片和48集的消防小子实验室情景剧，通过媒体载体广泛推送，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可以学习到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第三个方面就是打造消防宣传教育的品牌。省教育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在全省已经连续10年举办儿童消防作文绘画大赛，连续12年组织上好一节消防课主题教育活动，目前已成为我省学校消防宣传教育的两大品牌。目前第10届全省儿童消防作文绘画大赛和第12届全省上好一节消防课的优质教案评选结果已经对外公布。

0: 公布。这两大活动开展以来，全省累计评选优秀的消防绘画作品981件，作品918篇，优质课案1494件，获奖作品可以通过河北新闻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网以及河北消防微信公众号等免费下载。部分优秀作品已经结集出版，并向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赠阅，并且已经上架，师生可以借阅学习。
1: 嗯，是的，我们说从基层来讲的话，学好消防知识，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够保护到自身的安全。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师生应该重点学习和掌握哪些基本的消防常识吧，何处？
0: 好的，各学校幼儿园应当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融入到文明校园、平安校园的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并结合在校师生特点，制定完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灭火疏散逃生演练。要分年级、分年龄段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具体的说，学前教育机构主要采取游戏、动漫、儿歌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幼儿开展启蒙教育。小学阶段重点开展火灾风险、标志标识的辨识、日常生活防火、火灾报警、逃生自救等常识教育。初中、高中阶段重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防火灭火的基本知识和灭火器材的使用、自救互救知识和火灾案例的教育。大中专院校重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火灾自救他救知识和疏散逃生技能教育。全体师生应当遵守校园相关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识别身边火灾隐患，掌握正确的报警方法和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知道在火场中如何快速逃生。关于灭火和应急疏散，在这里再提示一下，一是预案制作要符合实际，便于操作，要让全体师生了解掌握熟知分工流程，千万不要只是个别人知道，或者只是放在档案盒里应付检查。每个学校幼儿园情况都不一样，制定的预案要符合学生儿童认知特点和建筑场所具体情况，并区分白天夜间，明确责任分工、值守人员最低的配置数量和应急处置程序。第二个注意的事项就是有序组织，学校幼儿园要结合实际建立微型消防站或者是志愿消防队，每学期至少组织教职工、安保人员和学生儿童开展一次全员的消防演练，做到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报警，1分钟快速响应，3分钟有序组织疏散，5分钟初期火灾扑救力量到场扑救。第三个就是加强夜间的防范，夜间实行封闭管理的学生宿舍应结合住宿人员的数量、教职工值班安排，制定专门的夜间预案，严格落实夜间值班值守要求，采取有效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确保紧急情况下学生能够快速疏散。第四个方面就是注意适用的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一旦发生火灾要首先疏散学生、幼儿，学校幼儿园以及教师、教职工等必须第一时间尽到报警、处置初期火灾和组织疏散的责任。
1: 嗯，那么家长我们知道是孩子的监护人啊，在防止火灾危害上，我们家长应该做哪些工作呢？何处？
0: 在学校安全上，在学校的消防安全教育上，家长也有重要的责任，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多看一些消防书籍，或者讲一些消防法律法规的知识和火灾案例，使其了解火灾危害和一些常见场所，比方说学校、商场、宾馆、饭店、电影院等等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能够辨识消防器材标识以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了解和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平时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

0: 随意焚烧废纸杂物，手机充电宝等设备充电时尽量不要放在被褥、枕头等散热不良的地方，充完电后要及时拔掉插头。现在是夏季，电器使用频繁，教育孩子不要用湿手碰触电器或插座，不乱拉乱接电线，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使用蚊香驱蚊时，务必放置在金属支架或不燃的托盘上，并与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假期外出，进入商场、电影院、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时，要先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够快速逃生。各位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多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在家庭也是，我们也是建议配备灭火器、灭火毯、强光手电等灭火和应急器材，结合实际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器。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安装缓降器、救生绳等等器材，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火灾，及时灭火或者是顺利逃生。这个假期呢，家长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自查一次家庭的火灾隐患，通过实际的操作教会孩子识别风险，消除隐患，将消防安全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1: 是，我觉得刚刚您说到的非常非常的实际啊，在这个假期当中，孩子们除了休闲放松，还有各种补课之外，其实消防安全知识啊，也应该是作为每一个家庭，甚至我们说每一个孩子要必备的一些基础的一个技能啊。也希望家长和学校多多的进行引导。那么包括暑假期间呢，学生的这个户外活动也增多，安全风险加大，师生还有家长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教育厅的张宁处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张处你好。
2: 现在暑期是学校安全事故易发期，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一是要防溺水，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玩耍；二是注意消防安全，居家做到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三是注意燃气安全，使用燃气保持通风，发现异味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不在燃气泄漏现场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四是注意森林草原防火，外出游玩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五是要注意建筑安全，雷雨天气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不进入危险建筑。同时我们也要求各学校加强暑期值班值守，对校舍开展再排查，利用家校群定期发送安全提示，确保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1: 那么学校安全工作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下一步我省的教育系统在健全长效机制方面又有哪些谋划呢？
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持续发挥各级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将安全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强化考核问校。二是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深化双控机制和网格化管理，推动智慧校园安全平台建设，提升科技兴安水平。三是进一步深化宣传教育，持续落实1530制度，丰富安全教育形式和内容，推动家校社协同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学校安全工作格局，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守护好全省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就像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提到，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贴心的提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从压实主体责任到织密网格化的排查，从常态化1530安全教育到暑期风险的防范，我们也看到了全省教育系统和消防部门守护师生平安的决心和行动。校园消防安全呢，不仅仅需要部门的监管，学校的落实更离不开家庭的协同，还有社会的关注，让我们一起来携手并肩。

先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日常，将防范的技能化为习惯，来共同筑牢校园校防安全的铜墙铁壁。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解读，学校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让我们共同努力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师生平安。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益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大运河上月亮船，
6: 这位心情有些焦躁的小朋友叫孔苏苏，每当有大船从他的窗台经过，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起来。或许轮船的马达声真的打扰他做作业了，可是突然安静下来，他又会觉得
7: 小黄，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船经过呀？你说还会有一艘船经过吗？
8: 今晚的月亮可真美，要是月亮掉下来该怎么办呢？
7: 什么？你才是胆小鬼呢，我一定会去救月亮的。
8: 哎呀，是月亮，是月亮，是月亮，月亮真的掉进大运河里了。
7: 小黄，我们去救月亮。
8: 爷爷奶奶，月亮掉进大运河。哎呀，糟了，月亮要顺着大运河飘走了。小黄你看，前面有座大桥，月亮一定是飘进了桥洞里。月亮果然在这里，一二三四，有九个桥洞，怎么每个桥洞下面都有一个月亮啊？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月亮啊？哎呀，不管了，先捞上来一个再说吧。哎，哎呀，
9: 救命！救命！救命！
10: 来，抓住我的手！别怕，抓紧了。
8: 呛到水了吧？
9: 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10: 这是柴油味儿，你闻习惯就好了。
9: 说话可真大声，
10: 救了你还抱怨这抱怨那的，你们岸上人可真没礼貌。
8: 好像是我的小黄。
10: 那是我的黄副官，他呀负责掌舵，这会儿估计正在热马达呢。
8: 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轰隆隆的？

0: 我的家，冰轮号。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1: 我叫
0: 月儿。
2: 哇哦，原来大运河上的船都这么大呀！这还有一座山，
0: 这是我们要运送的货物哦。
2: 啊，怎么盖着一块闪亮亮的大布啊？
0: 上面可都嵌着星星嘞。
2: 这冰什么？
0: 冰轮号
2: 是要去哪儿啊？
0: 要去北方一个叫济宁的地方。从现在起。

0: 我正式任命你是这艘船的正式船员，负责运送货物。
1: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你的船员啊？
2: 苏苏，
0: 可别忘了，我救了你一命。作为交换，你需要和我一起将这艘船上的货物运送到一个叫做济宁的地方。
1: 可是我……
0: 啊，好了好了，既然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0: 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我们冰轮号的大副大黄。
1: 喂，这不是小黄吗？你居然会开船，
0: 真没礼貌。这是黄副官，黄副官，朝着月亮的方向我们出发。
2: 哎，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糟了，月亮还在水里呢。
2: 哎，怎么停了？
0: 你瞧，月亮在那里闪耀，我们到横塘驿站了。
2: 月亮在哪儿啊？
0: 哎呀，你瞧，
4: 凌波不过横塘路。
2: 月儿，你瞧，岸上有个人。
3: 嗯，你等等，
0: 哎，在哪儿呢？嗯，不是这个，嗯，啊对，就是这个，书记人。贺梅子，没错的，来拿着。
2: 这个福袋可真好看啊，还是月牙形的，是送给我的吗？啊，
0: 当然不是啦，是让你把这个递过去。
3: 我送？
0: 难不成你还让船长来送吗？快去吧，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3: 哇，好美的彩云啊。
2: 你好，你是贺梅子先生吗？
4: 是，我是贺柱。
2: 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4: 我的？快拿给我。
2: 哦，给给。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4: 你瞧，这是一枚发簪，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菊。他还记得我？
2: 他？
4: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苏。
2: 啊，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0: 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4: 再见。
2: 雨终于停了。哎呀，啊，这里好热闹啊！
0: 是平江路到了。
2: 哎，平江路我去过呀。那里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堪称古城双棋盘格局的缩影。
0: 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还真不少。
2: 那可不，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0: 你爷爷可真伟大。哦，对了，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对了，就是他。谢谢你，来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2: 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
0: 哎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2: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0: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拿，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5: 船家摇着铃，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2: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6: 小生姓陆。
2: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
6: 哦，原来是苏苏啊。
3: 他怎么也认得我？
2: 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6: 快拿来我瞧。
0: 嗯，给。
6: 君到姑苏见，人家竞整合。
4: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再绮罗。遥知未明月，相思在。
3: 夜市卖菱藕，春船再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他就是这么念的。
7: 你这脑袋瓜儿记性还不错嘛。
0: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整合而居，水道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菱角的，有卖莲藕的，还有卖丝绸的啊。不过啊，你就算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当月亮未眠的时候，听到运河上的渔歌声，陆公子也会想家吧。啊，
0: 苏苏你怎么哭了？写的可真感人。
7: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0: 这是什么声音？
7: 是寒山寺，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黄，
8: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这是谁在念诗啊？
7: 嘘。
8: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

0: 还站着一个人，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1: 请问是乙孙先生吗？
2: 鄙人张继。
1: 啊，有您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十四名，就早点回家。
2: 谢谢你，苏苏。
0: 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1: 苏苏，你瞧，月亮飘过了枫桥的桥洞，往北方去了。
0: 啊，我们快追上他。
3: 就这样，冰龙号顺着月亮的指引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又经过淮河，来到了徐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0: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1: 苏苏，
0: 啊，
1: 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0: 真漂亮。哎，
1: 我们到了，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去。
3: 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玉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1: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3: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乘的桥来到了铁塔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0: 老爷爷您好。
3: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0: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哎，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4: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0: 他是谁啊？
4: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到，挨我一顿揍。
0: 那后来呢？
4: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哦，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0: 什么？
4: 只是啊，出去了

0: 我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
1: 嗯，
0: 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1: 哇，好香啊！
0: 喏，你也拿着吃一个。
1: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朱老师，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
3: 苏苏，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了。
4: 苏苏，你怎么了？
1: 月亮还没找到呢。
3: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你瞧，
4: 你脚下是什么？
1: 啊，是月亮！我怎么坐在月亮上面啊？
3: 哎，你呀，一直都坐在月亮上啊！弯弯的月亮船会沿着大运河呀，带你回家。
1: 黄副官，啊，原来黄副官就是小黄啊！是小黄，是小黄。哎，这是什么呀？这枚福袋是给我的吗？月儿，月儿，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啊，是月儿写的。
3: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1: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5: 大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
1: 哎呀，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哎哎，我刚刚是睡着了。月亮还在。
6: 苏苏，准备吃饭了。
1: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好香啊。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7: 是茴香包子。
1: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8: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1: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8: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1: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8: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也不远。
7: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9: 哎，来喽来喽。
1: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7: 苏苏啊，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1: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
10: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7: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0: 我就是想知道嘛。
7: 啊，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1: 快想，快想嘛，快想想嘛。你看，小黄也想听。

0: 可是个奇妙的不能再奇妙的夜晚。
1: 有多奇妙？有多奇妙？
0: 你要是想听啊，我就慢慢跟你说。那年啊，还在打仗，
2: 日本飞机来了，
3: 人都齐了吗？
4: 齐了，
3: 我们班齐了，
4: 我们班齐了，
3: 你们班呢？
4: 齐了，我们班也齐了。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崔新龙
3: 不知道怎么样了。
2: 同学们，静一静。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
3: 这可怎么办呢？
6: 停课了？
3: 哎呀！
2: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0: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异地复课。而我，则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1: 然后呢？然后呢？爷爷呢？爷爷呢？
0: 你别急，让我喝口茶。哎，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7: 老婶，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胡斐。
0: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7: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1: 摄影记者？
7: 喏，你瞧，
0: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8: 哎，这是什么？
9: 我也想玩。
10: 人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家女儿月儿，从小就没了娘，没人管教啊。
7: 嗨，传家不碍事儿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8: 你干嘛？
7: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8: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7: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8: 现在叫吴县喽。
7: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8: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7: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8: 我。
7: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8: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0: 我那时候就想啊，这个照相机要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9: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0: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可不一样。
8: 你看到那座斜斜的塔了吗？那就是虎丘塔。谢谢你，师父。
7: 船家，谢谢你啊。哎，你冷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8: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7: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8: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7: 千人座？
8: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7: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8: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7: 是谁？
8: 我害怕。
7: 别怕，有我在。哎，谁？谁在那儿？
8: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7: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8: 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5: 是啊，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7: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5: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6: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好害怕。
0: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5: 哎，
7: 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5: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7: 啊？点头？
8: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啊，就是申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盘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5: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点就通。
7: 哎呀，吴侠，我们走。
5: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7: 啊？真正的虎丘？
5: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
7: 可惜什么？
5: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7: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5: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7: 这
8: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5: 相机？什么相机？
8: 相机是，
7: 哎呀，我来说， 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

0: 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1: 我怎么听不懂呢？
0: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1: 哎呦哎呦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2: 哎呀，总之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啦。
1: 我可带不了你们去。哎，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3: 来啦！
2: 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0: 看着像她。
3: 哎呀，什么船家不船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2: 好吧，
1: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0: 啊，手牵着手。
1: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2: 就是。
0: 哎，这哎，那
1: 哎，这就对了嘛，走着。
3: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0: 啊，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2: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3: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兄台，近日可好？
5: 尚可，尚可。
6: 我要这个。
7: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1: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3: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7: 真像。
3: 请走，男的坐月亮。
8: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哎，喏，这个书。
0: 哇，这么多人呢、啊，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2: 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3: 哎，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0: 哎呀，是月儿啊。
2: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9: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10: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9: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哎呀，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10: 爷爷呢？
9: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11: 平均打进来了！
12: 是中国领袖场吗？我们领袖场，
13: 淮军打进来了！
14: 是洋枪队来了！
3: 快来上月亮船！
9: 这时候啊，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儿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我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火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虎丘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2: 振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9: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千人座上。虎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1: 哎，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 再难有喽。
0: 不，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15: 这时候啊，你奶奶哎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啊。
9: 你看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爷爷苏苏啊，你爷爷净瞎说。
15: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得夸张那么一点啊？
16: 爷爷，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9: 哎呦，傻孩子，你还当真了？嘿
15: 嘿，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9: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15: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16: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15: 哎，
16: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15: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带带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哇！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地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啊，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个桥孔啊都躲着一个圆圆亮亮的月亮，美极喽。
16: 哎，爷爷，可是这照片上的宝带桥怎么断了？
15: 那是有一年啊，洋枪队的炮船要从这儿经过，这船呐、啊、它太大过不去，这就下令拆掉了一截。你说这些人呐、啊、他不懂中国传统的造桥技术，他拆了一截，结果哎就起了连锁反应啊，就跟那个多多多多什么来着，
16: 多米诺骨牌。
15: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那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南段哦一下子全塌了。哎呦，真可惜呀、啊、
16: 爷爷，原来这大运河上也不都是美丽动人的故事
9: 啊。你爷爷啊，有一年想回老家，就因为这长桥没修好就没回城。
15: 那会儿啊，我刚娶了你奶奶。
9: 你这老不死的。
15: 我就想着呀，带着你奶奶回我老家啊，给我爸爸我爷爷见见他们的儿媳妇孙媳妇儿。结果就因为这桥不通啊。
9: 哎，自打你爷爷啊从山东老家跑出来，这辈子啊就再也没回去过。
15: 哎，不说了不说了。
9: 哎呦，包子好了
16: 啊，包子好了。
9: 哎，家来电话说什么呀？
15: 也没说什么，就问问我收到了没有。
9: 说了这么久。
15: 哎哎哎，吃包子吃包子。嗯，
16: 爷爷，你眼圈怎么红了？
9: 爷爷呀，想家了。
17: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苏州段，其沿岸的虎丘塔影、枫桥夜泊、宝带卧波等景点无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沧桑与战乱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冒迁，如今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之重担，让运河实景得以修缮保存，而绚烂多彩的大运河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大运河上月亮船第3集。
18: 那天晚上， 苏苏听爷爷奶奶说了许多他小时候

0: 后的故事，有的真，有的也不全是真的。比如虎丘白莲池的石头会点头，比如宝带桥头的石狮子会说悄悄话，又比如吴江古堑道上的纤夫一个人能拉十条船，还比如大运河上的月亮船会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小黄，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啊，是月儿，是月儿哎！哇，好大好亮的月亮船啊！小黄，你看那船上好多人啊！
2: 苏苏，这儿
1: 真的是月儿啊！月儿啊，是月儿，他叫我们呢。哎，我们这就来了。哇，小黄，你看，好大的月亮船啊！
3: 哟，到行春桥了，诸位，彩绘。
4: 哎，范石湖先生，您慢走啊。
5: 苏苏，
1: 月儿，
5: 黄副官，好久不见。
1: 月儿，我这次是真想你啊。
5: 我也是啊。
1: 月儿，这一次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我要带你去个热闹的地方啊。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6: 哎，苏苏，
1: 您是贺梅子，贺先生。
6: 是是，来来来，见过苏苏。啊，
7: 见过小公子。
5: 这位是？
6: 这位是彩云，我的妻子。
1: 哦，是彩云姐姐。啊，
6: 彩云呐，要不是苏苏给我送的发簪，我当是你把我给忘了呢。
7: 多谢小公子成全。
5: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8: 哎，苏苏。
1: 是陆公子。
8: 苏苏啊，好久不见啊。
5: 啊，好久不见。
9: 哎，陆兄，这位小公子就是你常出的苏苏
8: 啊？是啊，这位就是苏苏了。
9: 苏苏你好啊。
5: 这位是？
8: 这位是杜寻鹤先生，字彦之。那日在平江路上你给我送的来信就是杜先生写给我的。
1: 哦，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整合，我记得。
8: 杜兄，我就说苏苏聪明乖巧吧。
9: 还要多谢苏苏替我把这首诗给送到呀。
5: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10: 月落乌啼
1: 江，是张先生。
11: 哎，张继、张义、孙先生，虽然安史之乱平定了，但是连年的战火冲散了他的家，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
5: 张先生，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10: 小公子有事？
5: 我想说
10: 小公子但说无妨。
5: 张先生，虽然我很遗憾您还没有和家人团聚。
10: 哦，
5: 但是我觉得苏州也是您的家啊，您知道吗？因为您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已经名扬世界了。您虽然没有出生在苏州，但是苏州人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9: 是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出生在苏州，但是我们把诗留在了这里。对，留在了大运河，留在了姑苏城。
5: 哎呀，大家说的对呀，
12: 一首《枫桥夜泊》感动了千年，有千百万人因为这首诗而与您产生内心的共鸣。

0: 这些人又何尝不是您的亲人呢？
1: 对呀，张先生，姑苏城外的大运河不也是您的故乡吗？
2: 我明白了，苏苏，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还有你，黄副官。
0: 哎，苏苏，你瞧那儿，
3: 我们要到了。
1: 昌门，哇，好繁华呀！这么晚了，城楼上还都是人。哎，那里的灯笼好漂亮啊，简直跟白天一样。呀，那码头上还停着好多船家呢。
0: 嗨，这可是天下第一码头，南方的丝绸、糖果、豆米、染布、香料、陶瓷，北方的牛羊、松木、皮具、煤炭、高粱，哎呀，总之这里什么都有。
1: 哎呀，这是我见过最闹忙的市集了。
4: 来戏园子听京戏了。哎，两位客官，赏脸儿，碰个场啊。
5: 谢谢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4: 来咱这儿听相声啊，不笑不要钱呐。
5: 不了不了，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
4: 哎嘿，客官，来我们这儿听相声啊。
1: 哎，这是什么？
6: 哦，这是月饼
1: 啊。怎么水灵灵的？
6: 因为啊，刚从河里捞上来。
1: 咦，这又是什么？
7: 这个是丝绸。
1: 怎么亮闪闪的？
7: 上面你们看到牵着星星了。
6: 哎，快来看看呀，这波斯的地毯怎么样，很美吧？
1: 哎，好美啊，好舒服啊。
8: 本酒，这是我们的葡萄酒。
1: 嗯，真香。不过得等我长大了才能喝酒。
9: 我们的泡菜很好吃，思密达。
1: 味道有点像阿婆菜。
10: 这是我们的奥特曼玩具。
1: 哇哦，这是迪迦。可惜我口袋空空，不然我都想买回家。
9: 哎，苏苏，快来看，这里有卖书的，还有不少诗集呢。
1: 真的吗？我去看看有没有贺先生的《青玉案》，有没有杜先生的《宋人游湖》，有没有张先生的《枫桥夜泊》。
0: 哎，苏苏，你瞧啊，
1: 《石头记》，嗯，好有趣的名字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俗为、
6: 小孩子读不懂的，去那边玩去。
8: 小孩子喜欢读书，就让他读嘛。
6: 哎呦，太带手，稀客稀客呀。
8: 那本《石头记》就送给他吧。钱算我头上。
6: 行嘞行嘞。
1: 哎，那位是啊？
6: 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白太守。
9: 原来是香山居士白乐天。
1: 我读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 苏苏啊，你这么聪明，说不定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诗人嘞。
1: 就是就是。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1: 还有吃的啊？
1: 不用。
11: 哎呦，我的个乖乖，羞啥个人咯？今天啊是我的个生日，上苏州去吧。
1: 上苏州是什么意思啊？
11: 上苏州啊，就是混教啊。我小的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讲，我们都是明朝初年的时候从苏州迁过来的。
1: 哦，
11: no， 就是这个码头啊。那个时候啊，苏州人不服软，不肯向朱元璋称臣，结果啊， 这个四座城里大部分人都沿着这个大运河赶散到我们江北各个地方，我们扬州人呢，很多都是苏州来的。哦，我们呢，我们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所以啊，我们扬州话里头就把睡觉就是上苏州。你看看我跟你们两个小鬼头讲这些干啥呢？打烊了，上苏州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5: 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
3: 我也闻到了，好香啊！
1: 啊，在那儿？
5: 哪儿？
1: 那儿，那儿有艘船，
3: 船尾的旗子上写的，孔家包子。
1: 哎，苏苏，我们去看看。
5: 走，
12: 烤出炉的包子，
5: 好香啊！哎，都有什么馅儿呢，老板？
12: 我们孔家包子主打一个天南海北，这儿啊有猪肉馅的、驴肉馅的、羊肉馅的、牛肉馅的，还有鲅鱼馅、青菜馅、三鲜虾皮馅、韭菜鸡蛋馅、三丁馅、五丁馅、喜茶馅、玫瑰猪油馅，还有我们老家的茴香馅。
5: 哇，老家？
12: 瞧我们这招牌就知道，我们是山东曲阜来的。
1: 哎呀，苏苏，你也是孔家的？
5: 对呀，我也姓孔。我爷爷小时候也是从那儿出生的。
12: 哟，哎，你爷爷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啊，我们还是本家嘞。
5: 我叫孔苏苏，我爷爷叫孔振华。
13: 就在这时，从船棚里缓缓走出来一个老人，苏苏和玉儿都觉得很眼熟。
5: 是孔老先生，是孔老先生，
14: 是苏苏啊！你爷爷这名字振兴中华，还是我给取的呢。来，拿着，多拿几个回家，给你爷爷，还有你奶奶、你爹、你妈，都拿点儿。拿回去就跟他们说，这茴香包子是希望，有时间呢也回乡看看，就沿着这条大运河一直往北拐几个弯儿就到了。
13: 老爷爷的眼睛清澈明亮，有点像爷爷，也有点像爸爸。
8: 快收拾啊，东西别
15: 回去，该回去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开船了！
8: 快走，走，
15: 走，走，走，走，
8: 开船喽！
5: 都别走啊，别走啊！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16: 天亮喽，苏苏，苏苏喂，该起床喽，天亮啦。
5: 孔老先生，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
16: 做梦了？
5: 我梦见了茴香包子。哈哈哈
16: 哈，这孩子你昨晚没吃够啊。
5: 爷爷，你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老家吗？
16: 傻孩子，问这个干什么呀？
5: 爷爷，我陪你一起沿着大运河回老家怎么样？叫上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陪你。对对对对对，还有你小黄。
16: 好是好啊，不过啊，现在都有高铁了，那可是越来越方便喽。
5: 对呀，都有高铁了，那大运河是不是没用了呀？
16: 苏苏啊，你来看，苏苏啊，你瞧瞧，美丽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嘞。
5: 不知道在白天月亮船会躲在哪里，晚上还会来找我们。
16: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5: 没什么，爷爷。
16: 哎，
0: 我现在觉得那些货船的马达声好像

0: 那么吵了？
1: 哎，傻孩子，快起床吧，一会儿啊，我们和奶奶一起去虎丘玩好不好啊？
0: 好啊。晚上我们会再见的，对吧呀？
2: 苏州昌门，依傍运河发达的漕运，店铺林立，商旅云集，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也是《红楼梦》开篇所说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但遥想明朝洪武年间大赶散，却也是发生在这里。多少苏州人从昌门码头出发，被赶散到各地，与亲人别离，再无团聚，历史沉浮，悲心交喜。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雍正啊要收拾这个老八。当时雍正呢给这个允祀啊安的罪名是阻挠国家政事，破坏朕的名声，总把这两点呢挂到嘴边上。这是。

0: 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那么雍正应不应该这么做呢？站在他的角度上啊，他也只有这么做。为什么说呢？咱们先来看啊，雍正三年4月16日，因为工部制作器械不坚利，雍正召集王公大臣以及工部官员进入大内，把所有事情的责任往这个允祀身上牵。他说什么呢？说连亲王允祀如果是实心的任事，布务啊做的肯定是特别出色的，因为他有这种才能。就他的才具，就他的操守而论，诸大臣无出乎其右者，先褒再贬。怎么贬呢？说现在我看这个允祀啊，他跟我的关系情如水火，势同敌国，处心积虑一定要自居一世，把我居于非，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他办的对，把这不好的名声啊全揽到我脑袋上，让你们诸位王公大臣呢对我不满。你们工部官员受到皇考数十年的养育之恩，他说的皇考啊就是康熙，当不忘君臣大义，为朕竭力尽心以图报称，不要受到允祀的蛊惑。从这个雍正的言外之意，我们可以体会到啊，朝廷上啊一直有一种支持允祀的力量。雍正这儿一再拿出君臣大义来压大家伙，说明啊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表明什么呢？更多的人，特别是允祀所主管的工部，他们对于这个雍正非常苛责、非常寡恩、非常凌虐的做法是不满的，甚至在抗争，并且由此呢延伸到更高的层面，包括一些王公大臣。就在这个事儿的前边或者是后边，几乎啊跟这事儿同时，那个都统楚宗向雍正密奏说，允堂啊在大西北是颇得人心的，年羹尧呢跟之交往密切。
1: 还不给九爷设座？
2: 这、
1: 来九爷请。九爷，这在军中是常事，九爷以后见惯了就不怪了。我在东书房里给您安排了行帐，这里不比京城，九爷您可要受委屈了。
0: 雍正皇帝在这个折子上啊，朱批里边是这么写的，说允堂如若真的能够收服天下，我这儿是既欢喜又惭愧，我呀干脆把这位置让给他得了。这是雍正在非公开的场合，在大臣的密奏当中表达出他那个所谓的退让的意思，其实是恨得牙根都痒痒。这些都说明什么呢？雍正统治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抵制，雍正的江山呢很不稳定。事实上直到雍正二年的8月份，他即位已经是接近2年了，他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威呢还没有树立起来呢。他经常提醒这个满汉大臣说，我雍正已是皇帝，你们不要再像原来对待藩王那样对待我，我已经不是雍亲王了，我不是胤禛了，我现在是雍正。原话是说，朕既登宝位为天下臣民做主，而应当以大统事朕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事朕公也。雍正一直认为自个儿皇帝的权威呢是受到挑战的。为什么受到挑战？他归结的原因呢，就是由允祀的支持者在跟自个儿作对呢。因此当这个收拾年羹尧的时候，他呢先把收拾兄弟们这个事儿放到一边，等到外围扫清楚了，像什么年羹尧啊、隆科多呀也被给弄老实了，他就腾出手来开始收拾允祀的支持者了，还是要继续扫清外围。
3: 为了扫清外围势力对皇位的威胁，雍正采取了哪些手段残忍的措施？允祀的亲属和他的坚定支持者们又受到了什么样的牵连？雍正又是如何坐实允祀结党密谋、篡权夺势罪名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老八被囚》。
0: 雍正对于这些兄弟们的支持者都给予了严厉打击，手段是非常残酷的。当时啊，朝鲜来中国的使臣回国以后呢，就密报说清皇，清就是清代的清，皇就是皇帝的皇，说清皇为人自胜，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 这里说的这个清皇啊，指的就是雍正。这个朝鲜使者说的什么意思呢？康熙朝的旧臣在雍正朝的前几年受到整治的人数当中已经有数百人了，这数百人呢都是被处死的。我们看那时候啊，这个很多汉族大臣呢还真的就没有吃这个挂烙，而很多的宗室王公啊、外戚勋贵啊，他们之前呢参与到过楚魏之争里边，曾经站过队伍。那后来这些人发现啊，站队站错了，站错了怎么办呢？继续抵制雍正，所以说也受到雍正的惩处，并且是严厉的惩处。当然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呢都被雍正给贴了标签了，少废话，你就是老八允祀的人。事实上，凡是不支持雍正的都被雍正啊视为是老八党或者叫允祀党。雍正三年四月份，他跟大臣们解释说呢，说你们觉得我呀好翻前案，好翻旧账，其实呢我是实非不得已呀。这话说的也没有让人信服。那么雍正开始扫除老八的支持者了，最先受到惩罚的就是老八最坚定的那些支持者。您看允祀的福晋就是他媳妇儿啊，是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因此雍正呢称这个允祀为安王齐婿。你倒插门了，你那出身比较低微，你是入赘的。雍正元年的时候，连亲王允祀奏请呢安王承袭这个事儿，就说这个爵位啊，是不是咱们得研究研究了。雍正是大发雷霆，马上下令永远不准承袭，并且斥责允祀福晋的母舅，也就是辅国公吴尔湛，说吴尔湛还有他的子辈们贪图爵位，撤其左领，给我滚蛋，滚一边去。安亲王的长史那个将军宗扎布早先呢在西宁呢随着大将军老十四允提就出征了。雍正即位之后呢，马上把这个宗扎布啊给免职了。宗扎布手底下有一个笔帖士，名字叫石成。石成啊为了活命，在雍正的诱导之下就开始揭发宗扎布。当时雍正呢说，行了，这个事儿啊让那个隆科多去审去。到最后宗扎布被判了一个斩立决了。那么我们说老八允祀的主要支持者呀，一共分这么三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宗室，另外一部分是外戚，还有大臣。这三个部分呢咱们是逐个来讲。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也就是宗室。您比方说这个苏努吧，他是努尔哈赤长子楚英的曾孙子，曾经跟随康熙三征准噶尔，后来出任盛京将军，还被封了贝子了。回京以后呢长期担任议政大臣，雍正即位之后封这个苏努为贝勒。您看提了一格吧，苏努的儿子叫乐石亨，被封为领事内卫大臣。但仅仅过了两个月，雍正啊找了一个名义，说你乐石亨结交允堂的岳父那个齐石啊，是吧，你发配了吧，被发往西宁，在允堂那儿效力去了。既然这个罪名叫乐石亨结交齐石，那么允堂的岳父齐石这儿罪名可就更大了。这个允堂的岳父齐石在雍正元年就被发配了，然后在雍正二年就死了，病故了。齐石这么一死，又给整治苏努就添加了罪名了。这时候的苏努啊已经是年近古稀了。雍正二年五月份，雍正就说了，说现在苏努不可留在京师，不许在这儿啊再蛊惑人心了，着革去贝勒。之前贝子不是被雍正给升了一个贝勒吗？现在不给你了，一撸到底，属下左领也撤回了，让他包括在京城的这些儿子们一块儿啊流放外地。根据档案记载呢，苏努拖家带口的一共290多人，在这年的七月份呢到达了雍正指定的流放地，是山西的右卫。雍正安排当时的山西的巡抚诺敏对苏努啊进行严加的监视。到了雍正二年的10月17，宗人府呢就宣布苏努的儿子那个傅尔臣他有罪，傅尔臣这就被抓了，并且被抓以后套上了9层的铁锁链。到了第二天呢，苏努就请求啊见儿子最后一面，说让我回北京吧，看看我儿子去吧，但是被拒绝了。老头

0: 600多万两白银。这说明什么呢？苏努啊，这是大清帝国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势力的这个家族之一。苏努家族被查抄以后，霎时间呢就沦为了贫困当中了。发配苏努一家引起了连锁反应，雍正这儿受到更多人的抵制了。裕亲王福全，这是康熙的哥哥，以前呢我们也说过，他生前呢向康熙力谏说，那个老八不错呀，别选别人了，就老八吧，让他作为大清的接班人，允嗣挺好的。福全有两儿子，一个叫保泰，一个叫保寿。保寿在康熙年间就去世了，保泰呢小时候是康熙带在宫里边长大的，康熙还指定这个雍亲王教保泰经书算法。您等到福全去世以后，康熙皇帝啊是亲自撰写碑文，这个碑文上可写有8个大字，叫王之后嗣，朕又必之，意思就是说我对你感情挺深的，将来你们家孩子由我照料。这也算是康熙对这个福全他们家的承诺了。然后呢，裕亲王的爵位就由这个保泰来承袭了。保泰这儿又有25个儿子啊，特别多啊。因为这个满族啊，特别是上层人士，特别在意大家庭，讲究的是多子多孙。按理说，雍正你老爹呢对这个家族做出过承诺，你呢是看着保泰长大的，你也算是保泰的老师，保泰这儿应该跟你雍正是一条心的吧。好，咱们再来看史实。雍正这儿安排保泰做事情的时候，保泰啊竟然是当着8旗大臣的面予以严辞拒绝，让我干事儿，您给我玩去，不干。雍正2年10月27，雍正啊找了一个罪名，说保泰你还记得呗，我老爹康熙去世3年扶丧期间，你在家里边是不是演戏了，是不是找堂会了。他把保泰的所有的职位都给革除了。咱们前面说了，保泰有25个儿子啊，好，这25个儿子全被雍正给处理了。处理的时候，谕旨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听了以后让人也是不寒而栗的。雍正在这个谕旨当中说，自将苏努问罪，保泰就恨朕，而且跟朕就产生二心了。他们这些人呢曾经谋设，想要逼着我把我这个皇位让给允嗣。列位，这性质可就不相同了。那雍正自然要把这些人呢连锅给端了。随后雍正呢又以附和允嗣为理由，把这个保泰的亲王的爵位也给革除了。当然了，宗室当中啊受到雍正惩处的人还有很多呢，这个在永献录当中呢也都有详细的记载。
1: 为了扫清外围势力对皇位的威胁，雍正采取了哪些手段残忍的措施？允嗣的亲属和他的坚定支持者们又受到了什么样的牵连？雍正又是如何坐实允嗣结党密谋篡权夺势罪名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老八被囚》。
0: 除了宗室之外，这个雍正也收拾外戚。雍正残酷打击异己的做法在宗室王宫的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了，特别是大家伙说，你是皇帝，但是大清有大清律啊，有律法呀，你处理别人的时候不按法律定罪，是轻是重，是生是死，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凭着你的喜好，舌头蘸着唾沫就把人给处理了，这不行啊。这个刑部尚书这是什么职位啊，成了你惩治别人的职位了，大家伙心里边都是愤愤不平的。您看康熙的这个辅政大臣里边啊，有一个叫鄂必龙的，鄂必龙呢有一个孙子叫鄂尔松阿，这个鄂尔松阿呀是内大臣鄂灵阿的儿子，关于是念阿还是念阿，您在网上就瞧吧啊，不同的说法，咱这用最主流的说法。这个鄂灵阿呀是康熙皇帝第二位皇后的弟弟，也就是康熙的小舅子。鄂尔松阿他本人呢在康熙末年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担任这些职位。雍正即位之后呢让他担任礼部尚书，后来呀雍正把他调任为刑部尚书。 哎，

0: 他原来在康熙年间当过刑部尚书，现在雍正再让他当啊，人家这坚持不受，我不当了，坚决不赴任，而且声称啊，你可以弄死我，但是我不接受这个任命。雍正在惩治他的堂兄弟宝泰一家的同一天，对鄂尔松鄂父子进行了清算，我让你们鄂，甭管是鄂灵鄂还是鄂尔松鄂，我一勺给你们烩了吧。鄂尔松鄂不当这个刑部尚书，那么新任的刑部尚书呢，就是塞尔图。塞尔图这儿一当官，一接任这个职位，马上揭发鄂尔松鄂，说他曾经当这个刑部尚书的时候，对犯人呢用300斤的夹号。雍正一听，马上就火了，说朕此前曾经见过谕旨，对恶棍可以用又重又大的夹号，而鄂尔松鄂用300斤的夹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听我的话，他是包藏着祸心的，想把飞行的罪名加到朕的身上。这么着，那个鄂尔松鄂，你的爵位啊、职位啊，全给他革了，给他退了。不久，雍正又召集王公大臣，对鄂尔松鄂一家进行总的清算。他开始就给定了性了，定了调子了，说本朝大臣当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的，为奎绪和鄂灵鄂这二人最甚。那这些王公大臣们就听着呗，哎呦，这两个人最甚，结党营私啊，居心奸险呢，咱们听听皇帝怎么说啊。好，雍正开始当着大臣呢，大讲鄂灵鄂他们家通奸的家丑。你说这是当皇帝该说的吗？紧接着呀，最后呢得出一结论，说鄂灵鄂和鄂尔松鄂这父子啊，跟我雍正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这些呢都是因为允祀，因此把鄂尔松鄂发配到奉天守其祖墓，让允祀呢把鄂灵鄂的墓碑的原文给他磨去了，给尚书写新的碑文。碑文上写的是什么呢？不臣不帝，暴汉贪庸鄂灵鄂之墓。多狠呐、啊、这还不算呢，他刚才不说到俩人吗？一个是鄂灵鄂，还有一个说到奎绪了。奎绪啊，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儿子。其实雍正这时候说这话的时候呢，这个奎绪已经去世好几年了，都有7、8年了。奎绪在康熙年间担任的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康熙皇帝对奎绪的学问呢、人品呢评价都是很高的，死后啊给了他一个谥号叫文端，虽然说不是文正公，但是这个谥号已经是非常高了。可是雍正呢，连死去多年的人也不放过，他把这个奎绪啊给削谥了，就是你原来那个谥号叫什么文端什么的不给了，现在我说了算。而且呢还说了，那个墓碑让允祀去给他改了去，改成什么呢？不忠不孝、阴险柔佞奎绪之墓。雍正又说了，这次对鄂灵鄂父子对奎绪的惩罚是雪镇10年之积恨。哎呦，这10年之前他办过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恨呢？这不用说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因为啊，甭管是鄂灵鄂呀还是这个奎绪呀，想当年都是推举允祀为皇太子。
1: 奎绪带他们去见皇上了？
2: 吏部的人告诉我的。
1: 好他个老爸呀，这是明摆着放我的案件呢。
3: 大爷吉祥。
4: 怎么这些人都是外方的？
3: 是。
4: 我说奎绪啊，你们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啊？这么六个肥圈全都给放了，你弄了多少个孝敬？从实招来。
3: 哎，大爷，您要这么说啊，奴才可得找根绳子上吊了。这几个人呐、都是太子点名外放的。
4: 他们都是太子的什么人呢？
3: 回大爷的话，他们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太子和这六个人什么关系？
5: 回话嘛，据儿臣所知，太子连这六个人的面都没见过。
1: 什么？
0: 雍正那时候还是胤禛呢，只能是忍着，现在自个儿说了算了。好，我极尽羞辱你们。反正吧，当一个帝王把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报复的工具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个报复起来是非常狠的。除了鄂灵鄂呀、奎绪呀，还有这么一个人叫鄂伦岱，他是康熙皇帝大舅子佟国刚的长子，他是隆科多的堂兄弟。他的父亲呢曾经立过战功，被封为一等公爵，后来这个鄂伦岱呢就承袭了一等公爵。 后来呀，又随着康熙亲征准噶尔，不久呢，任领事内卫大臣，任议政大臣，这是康熙比较信任的表弟。按理说呢，这是你雍正的长辈。雍正即位之初，采取笼络之术，任命鄂伦岱呀作为领事内卫大臣、都统等等等等，给的官职确实不小。但是鄂伦岱这儿呢，并不感激，也不想报效，而且呀也不奏谢。你给我，我还不想当呢。雍正二年，等这个鄂伦岱从俄罗斯回来，他就奏请啊，说我们这儿抓了很多人，不如把这些人呢调到京师啊作为披甲。雍正下了谕旨了，别介，留在原地吧。鄂伦岱呀、跟雍正这儿可就顶上牛了。到了雍正三年二月份，雍正把鄂伦岱，把他一等公爵这个爵位就给革除了，随即宣布，你呀支持允祀是吧？有这个罪名吧？来，我给你列举证据吧。后来把这个鄂伦岱呀、从宽发往奉天了，让他呢跟鄂尔松阿一块居住，都给我滚远点。那么我们说，宗室被他扫清楚了，但凡是支持过允祀的，都被他秋后算账了。再来说这个大臣吧，那里边也有支持允祀的呀，像什么萧永藻啊、陈士官呐、雍正即位之后，这些人呢，有的被解职，有的被派往东陵去守陵去，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发配了。好，说了这么多，雍正所针对的真的是这些人吗？不是，针对的是老八允祀啊。外围扫清楚了，允祀的亲王的日子也就到了头了，等待他的就是无尽的羞辱。雍正三年二月是总理事务大臣们解散的日子，四位总理大臣里边呢，连亲王允祀是唯一一个没有异婿的。康熙的理由是说呀，你干事以来呀都是接力的推诿，从来没有实心办事儿。而雍正真正想要做的，并不是说呀啊你呀不实心办事儿啊，或者办事有差错呀，不是，他想坐实允祀结党密谋，想要篡权夺位这个罪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反对自个儿的人呢予以致命的一击。其实这时候雍正早已经是瞄上一个人了，这个人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两江总督扎比纳。雍正至少十次下这个朱批给扎比纳，让他呀揭发苏奴等人背后不可告人的活动，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当然了，扎比纳这儿啊不就范，雍正这儿呢刚开始没辙，不敢采取过激的方式，他怕呀这种过激的这个办法呢会把这些反对自个儿的人让他们聚拢起来。等到雍正四年，扎比纳这上奏折了，说臣上奏七次不合皇帝的心意，臣已无活路。但是雍正这儿还不罢休呢，到了这年的四月份呢，他把这个扎比纳给调回京城了。五月初七，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这儿召见了远道赴京的扎比纳。扎比纳虽然是以大不敬的这个诏令给召回北京的，但是他很清楚雍正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啊，人家还是不为所动。列位，您记清楚啊，这天是初七，扎比纳这儿不为所动。到了初九，扎比纳的命运在两天之间呢，神奇逆转了，因为他供出了一个惊天大案。根据他的供述呢，像什么苏努啊，还有那个奇石、奎绪、鄂灵阿、鄂伦岱，还有鄂尔松阿，他们是结党协力，想要帮助老八登基大统，谋逆的案子被他给揭发了。有了这份口供，惩治允祀这一党就有了证据了。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这个允祀推向大位，根本就没说清楚，我们更不得而知了。拿到口供之后，雍正非常高兴，召集满汉大臣，说你看我曾经降旨啊，让扎比纳招供，他不招，现在呀，把种种实情都给举出了。诸位王公大臣呢，都想把他给正法，但是我觉得呀，扎比纳这个罪应该是给他赦免的。问题是，雍正用了什么手段把扎比纳的嘴给撬开了呢？应该不是一般的酷刑，而是要取其性命。扎比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供出了所谓的加了十万个引号的实情，这种所谓的实情是可靠呢，还是屈打成招呢？您心里边肯定是有谱的。于是乎，这个允祀就被圈禁了，着总管太监派老成的太监俩人在内随侍。到这儿为止，

0: 支持允祀的几支力量都被雍正给彻底铲除了，老八允祀也被圈禁了，允堂从西北那儿押解回来，老十四允提也从汤泉改到景山寿皇殿进行圈禁。雍正这儿好像可以缓口气儿了吧，但是更大的隐患，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了。

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全畅。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之六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特别长的系列跟您聊的是雍正13年。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说到了雍正这儿把年羹尧啊、隆科多呀都给收拾了，然后把这个老八允祀也给囚禁了。接下来倒出手来该收拾谁了呢？他把这个集中攻击的目标啊该对准允堂了。可能在我的讲述当中，大家伙都觉得雍正这儿他是皇上，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呗，何必找那么多理由呢？其实还真不是。你看在当时山西啊，有这么一个姓令狐的，叫令狐释义，他是只身秘密前往大西北，到那以后呢，跟允堂表示要联合山陕的兵民，不负无道之君。允堂这儿呢也试图挣脱一下，通过特制的19个一体字串联起跟北京的联系，其人蔡怀喜投书囚禁在景陵旁边的允堤，号称叫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这10个字啊之后再给您解释。而且与此同时啊，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这样的传单呢被刊刻以后广为散播。十月作乱就是约定10月间咱们要反了，八佛被囚指的是老八允祀被囚禁了，军民怨新主就是这新主子不咋地。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追随着允堂、允堤和允祀的人要把这个雍正啊从皇帝宝座上把他给蹬下来。可以说山雨欲来风满楼。
9: 糯米没有上报的允堂打人事件为将来埋下了什么样的隐患？在雍正的点拨之下，楚宗做了哪些诬陷允堂的事儿？令狐释义跟允堂之间又有什么渊源？他又给允堂提出了什么令人骇然的建议？允堂九贤王的名号又因何而来？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山雨欲来。
8: 按照雍正的本意，在大西北那块就要把这个允堂呢找个理由给他解决了就行了。

0: 但是此前年羹尧这儿呢是一再的敷衍，而且这俩人啊大有联合之势。为此呢，雍正急呼呼的把这个年羹尧给调离了，而山西的巡抚诺敏也拒不执行雍正的密旨。雍正二年七月份，雍正就下旨斥责诺敏，说有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奏报啊？就是允堂手下人在平定州打伤普通的老百姓。他就问这个诺敏，不上奏是何道理呢？如果听闻隐瞒不奏，是大负于朕，为此朕很心寒呐。当然了，也可能啊，你们是一波的，同属于一个旗。你说吧，你是觉得允堂对你有深仁厚泽，还是说你觉得允堂被发配到大西北有什么冤枉，或者说你畏惧允堂的势力呢？你立刻查清楚，问明白，另择参奏。你如果表示无可奈何的话，你看着办吧。八月七号，诺敏是不经查明就奏参允堂的家人践踏庄稼。雍正拿着这个奏折火冒三丈，竟然呢亲自教诺敏如何的参奏允堂。他就说，诺敏呢，你折子里边啊可以这么写，臣因被子允堂之家眷如此这般行走之故，将允堂之大太监管家等人带到山西治审，具奏请旨，今某某已到，经过我的审讯，案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现在这种参奏啊，好像是我故意找允堂的不是，以至于啊，大家伙就是非不明了。诺敏这儿没辙了，数天以后呢，把一个准备参奏允堂的草稿给雍正看，雍正对此是很不满意。怎么着？把这个烧烤架子烧好了，把我放上面准备烤是怎么着啊？最后啊，找了一个有病的理由，把诺敏给免职了。
1: 回皇上，他们病了。
2: 怕是心病吧？传旨，叫他立刻来。
0: 从此以后，诺敏闲赴在家十年之久，直到雍正十二年去世了。后来呢，雍正派了楚宗接替年羹尧来管束允堂。这个情况啊立刻就发生改变了，因为雍正在密旨里边就跟这个楚宗说，说你到那儿以后，如果不是对允堂严加管束，我就会把你呀跟他一块治罪。楚宗一听，那还了得，那我肯定是找地方下屈啊。楚宗在雍正三年二月初九在永昌接旨以后，立刻表态说，奴才不惧怕任何人。第二天呢，楚宗拿着雍正的旨意就到了允堂的住所了。过了几天呢，他就给雍正提供了允堂悖逆不法的重型炮弹。怎么回事呢？就是楚宗呢在十七号到达了西大通等候被子允堂，但是允堂这儿啊压根就没有出来迎接，也没有给皇帝请安。楚宗这儿呢就质询旁边那个千总，说那个允堂为什么不出来迎接呀？我身上可是有旨意的。这个千总就报告啊，听说那个被子脚疼不能动。楚宗这儿没辙了，到了允堂他们家门口，侍卫出来迎告说，说我主子自从来到此地从来没有会见任何人，您这儿为什么事而来呀？楚宗这个火腾就起来了，说你也配吗？等我进去告诉圣主特别派我，你们家被子敢不见吗？良久，这个侍卫啊让楚宗才进去。楚宗进去一瞧，允堂在屋里边站着，面色如常，毫无恐惧之色，那个小脚啊倍利索，哪是什么患病的模样啊。楚宗就招呼说，有圣旨，跪。允堂这没办法，率领着家人跪到院子里边。楚宗呢宣读雍正的谕旨以及派自个儿来的情由，宣读完了，允堂这也没谢恩也没叩拜，仍然是起来站在那儿，跟楚宗说了，说圣主所降的谕旨挺对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恳请啊让我出家为僧吧，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做乱事了。楚宗就发现允堂包括他的家人下属脸上那个表情都是冷冰冰的，面带怒容，毫无惧色。楚宗就把这个情况一点没有遗漏，再添点油加点醋密奏给雍正了。 雍正一瞧，呵，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正想找他点毛病呢，这毛病可大了。于是呢，赞赏楚宗，说你所参奏的允唐的事，甚知大理大义，数堪嘉奖。你这么做呀，是不辱宗室。接下来呢，胤禛这儿又交代楚宗，说你给我查查去，允唐啊，他有的是钱，有没有勾结本地的官兵，收买人心呢？跟年羹尧曾经的下属是否通好呢？允唐在那个地方驻扎三年了，有没有收买地方军民？你据实参奏。有了楚宗提供的重型炮弹，在这年的2月29日，雍正在乾清门召见了满汉文武大臣，把这个楚宗所奏的大肆渲染，然后呢，抓住这么一句话：听说允唐啊要出家离世，哼，他什么意思啊？他以为出家就跟我没有兄弟情谊了，以为离世就没有君臣之分了，那你们等着吧。好，雍正对于允唐的惩罚也是随即就升级了，追随允唐的人也就加紧活动了，特别是之前给您提到的那个令狐释义，他秘密前往西北打算解救允唐，这事儿也让雍正呢特别担心。这个令狐释义啊是山西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令狐呢也算是山西的一个大姓。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边有一个男主角叫令狐冲，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令狐释义跟令狐冲啊还真有点相像。令狐释义是怎么认识允唐的呢？这话得往前说了。在康熙50年左右，令狐释义因为家里边贫困，流落在京城了。允唐呢家里边有的是钱，也结交江湖义士。他得知这个事儿之后，令他们家的太监帮助令狐10两银子。令狐释义是大为感动。十几年过去之后，令狐释义听说，哎呦，帮我的那个允唐王爷被发配到大西北了，而且要遭受不测，立刻带领着随从昼伏夜出，秘密的前往七大通。他打扮成商人的模样，说有一笔生意要做，进了贝子府了。进去以后呢，跟允唐的手下人就说了，我有要紧的话，一定得面见允唐。下人这儿赶紧禀报允唐吧，说来了这么一个人，跟您这儿还有渊源。允唐一听说，哎呦，这是十几年前我曾经救助过的那个人呢，这是一位江湖义士啊。他本想秘密召见这个令狐，但是呢，自己身边都是雍正派来监视自己的人，不方便跟他相见。于是就传话，说有什么事情让令狐啊跟自个儿属下人说，让属下再来禀报。令狐马上就明白，允唐这儿有他自个儿的难处啊，怎么办呢？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书信，交给了下人，说你们转交给允唐吧。等到令狐走了以后，允唐打开书信，这个信的内容啊，大概就是说，山陕的百姓都说王爷您特别好，又听见王爷您现在苦得很，我们呢愿服有道明君，不负无道之主，我这儿愿意纠合山陕的兵民以救恩主。允唐对此呢是感慨万分，让手下人传话给令狐，说你错了，我跟雍正我们兄弟之间呢没有争天下的道理，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啊，再说类似的这种话，我就让人把你给抓了。当时追随允唐到大西北的有这么一个传教士，名字叫穆景远，他跟随允唐啊已经是7、8年了。穆景远的住处跟允唐是隔离开的，但是允唐呢私下打开了一面墙，有事啊就让穆景远从那个墙里边翻进院里边，避开监视，跟他密谋一些事儿。令狐投书这个事儿，允唐就找了穆景远了。穆景远就建议说，要么说您就听他的话，让他纠结军民就反了，要么说您就得把这个令狐啊抓了交给楚宗，要不然呢您这就有大罪了。允唐说，令狐这是一位义士啊，我要是把他给抓了，他在大牢里边那就是死罪呀。他告诉穆景远，令狐释义投书的事儿不能够让楚宗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雍正5年7月份，那时候允唐啊已经是死了将近1年了，当时刑部就奏议，令狐释义叛逆昭著，罪大恶极，应该是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他的这个妻妾子女给这个有功之臣作为家奴，财产呢充官。雍正一瞧，不用判这么重啊， 你看我是一个仁慈。

0: 死的人嘛，斩立决就行了。哎，这是后话了。总而言之吧，这个允堂到了大西北之后，知道自己在北京的家产呢肯定会被查抄的，因此呢把这个能带的都给带来了，有百万两银子之上。那这些钱怎么花呢？允堂做买卖向来是很在行的，他让手下人到市场上有的做买有的做卖，做买卖的时候啊从来不讲价，别人要多少这边就给多少。一时之间呢，远处的商人都到这儿来做买卖了。西大同的兵民见到允堂，这王爷好啊，从来不说苛刻我们的钱呢，或者说缺斤短两啊，或者说找我们要钱呢，不强买强卖还不说，他从来不短价，一致都称赞说您瞧瞧啊，这允堂啊安分守己。于是乎大家伙呢都夸这个允堂，在当地啊九贤王是闻名遐迩的，军民商人老百姓普遍感激。
1: 允堂在大西北是如何收买人心的？为了抗衡雍正，他又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一项什么发明？祸不单行的老十四允提在福晋去世之后，又接连遭遇了什么样的打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山雨欲来》。
0: 允堂这儿身在大西北，心念汤山的允提，他在离京之前呢跟允提允娥就私下商定了，说将来咱们之间通信啊，看完之后明白意思了，把那个书信呢马上就烧了。但是有一次呢，他写给允娥的书信还是让雍正给截获了，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叫机会已失，悔之莫及，这个也成了这个允堂后来的罪状之一了。而且为了避开雍正的眼线，允堂呢是别出心裁，做出了一项特别讨巧的发明，他竟然是另造一种字书，这是在西洋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他跟他儿子的通信用的就是这种天书，你就是截获了也没什么用。他还让这个传递的人呢把书信缝到袜子里边，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躲过雍正的眼线。有一回呢，允堂的门下亲信毛泰和童宝把这个书信呢缝在这个脚夫的袜子里边寄往西宁，结果呢被这个九门提督那边的捕役给拿获了。九门提督还搜出了允堂写给允提的书信，拿过来一瞧，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就天书一般呢，但是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立功了，赶紧把这封天书就呈给雍正了。雍正拿过来一瞧，字体怪异，好像是西洋字儿，于是派人呢请来洋人，说你们看看他这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洋人这一瞧，说我们也不能够辨识啊，于是雍正呢就派人问允堂的儿子，你爹给你写的信这个字儿是怎么回事啊？根据弘扬说呀，说两个月之前，也就是雍正三年的十一月份，童宝呢到北京来了，我父亲寄来格子一张让我学习，说白了这就是让我们练毛笔书法的，我学会了以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写的好坏呀，我也照样写了一封就寄给我爹了。雍正又下令把那个穆景远给抓捕审问，因为允堂的西洋字呢是这个传教士给教的。穆景远交代说，说我有一本书啊是西洋字写的，允堂看完之后呢跟我说，说这个字好像是俄罗斯的字啊，我说还真是。允堂又说，说我学过俄罗斯的文字，况且你们的文字啊也有一些字儿，看来可以改写使用嘛。于是啊我就教他写这个西洋字儿，但是允堂自个儿呢，哎呀他也是闲得慌，他闲得没事啊就添改使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啊。雍正一听，好，允堂的儿子还有这个西洋传教士，这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你们不说是吧，好，我再问别人吧。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写给老十四允提的，派刑部去问那个允提这个字是怎么回事。问了半天这事儿也没有进展。雍正四年的正月，雍正召集满汉大臣，他就说了，说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敌国的人派遣奸细啊特务啊，他们往来的时候，他们的书信里边用这种密造的

子。现在，允堂在大西北，如果是安分守法，那么他所寄的书信呢，可以是昭然给别人看的。但是呢，他别造字体，巧编格式，暗藏在袜子里边。他如果不是敌国的奸细，这个事儿可就有别的说法了。而且允堂，他名下呀，应该赔偿的银两有13万两，他不但不赔，还把上百万的财产带到大西北了。买东西不论贵贱，随人所价，别人要10两他就给10两，别人要100两他就给100两。这个意欲何为呀？这是收买军民的心呐。雍正命令允堂的亲信毛泰、童宝说，你们两个赶紧招吧，允堂到了西宁以后如何的妄为，还有他那个书信呢，谁人保管，赶紧据实供明，否则的话你隐匿不行供出，立刻把你们两个给正法。此外，雍正又下令把这个允堂身边用的太监即刻撤回京师，把这太监再审一遍。允堂发现这可真坏事了，所以说身边太监准备回京的时候，他塞给每个人呢，像什么金条啊、西洋的大金表啊，给他们这些物件，回去以后别瞎说话啊，别给我泼脏水，全都是贵重难得之物。而管束允堂的那个都统楚宗，他呀奉旨秘密调查这个允堂在大西北如何收买人心。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恰好发生了令狐示意投书事件以及允堂编造异书传递情报两件事儿。楚宗这儿赶紧上报啊，说允堂在西北邀买人心，确实有这个事儿，他不应该在这待着了，要不我给他弄回北京去吧。雍正心想，我想把他弄死在大西北呢，你在那儿是不是也受到允堂的收买了？得，这回啊，这个楚宗也成了有罪之人了，而允堂在大西北的所谓九贤王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最后的最后呢，你看雍正四年初，允堂啊被革去黄带子，削除宗籍，到了8月份定罪状28条送往保定，直隶总督把这个允堂给监禁了，而且雍正啊给这个允堂改名叫赛思黑。说到这个改名呢，就是雍正啊后来把这个八阿哥重命名为什么呢，叫阿奇娜，把这个允堂啊改名叫赛思黑。以前我们说呢，这个阿奇娜赛思黑是猪狗的意思，后来呢现在的解释就是说令人讨厌的东西，实际的翻译呢，赛思黑是讨厌的东西，而那个阿奇娜呀是粗上的冻鱼，就是臭鱼的意思。有朋友说，他怎么不给那个老十四改个名呢？为什么不侮辱老十四呢？因为老十四跟他是一个娘的，你管这个老十四比如说叫狗啊，那你自己是什么呀？这就有点说远了。总而言之，允堂这儿快收拾完了，该收拾这个允提了。雍正的同父同母的这个兄弟允提，因为他母亲死了以后啊还暂时安全了，他在母亲的灵柩前被雍正加封郡王的爵位，然后呢被押往汤山，名义上是带自个儿到景陵那儿去奉祀了，实际上就是被软禁起来了。雍正派了很多条的眼线监视着自个儿这个亲兄弟，其中啊以马兰口的总兵那个范时义是最为得力的。范时义的爷爷是清朝的开国功臣范文成，他爹呀是总督范承勋。雍正即位之后呢，把这个范时义从一个左领3000为马兰口的总兵。马兰口呢是监管着遵化营的，遵化是顺治、孝陵、康熙、景陵的所在地。而雍正呢把反对他的大臣以及几位兄弟就安排在景陵这儿，以便监视。所以说马兰口总兵这个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从现在清宫档案当中我们可以得知，所有往来于陵寝之地的人全都在范时义的严密监视之下。雍正的监视组织不止范时义这一处，而允提无疑是头等重要的监视对象。允提这儿啊也真是祸不单行，你看他跟他的福晋呢这两口子感情很深，对于软禁的允提来说，他的福晋是巨大的精神支柱。可是就在雍正二年的春天，他福晋患了重病了。允提一琢磨，我如果用宫廷御医的话，谁知道雍正那儿啊，我那好哥哥那儿会给我用什么御医啊。他从马兰峪请了一个叫文昶的医生

给自个儿的福晋治病。允提的福晋的住处跟允提的住处是通着的，毕竟人是两口子嘛。雍正密令范十一要严密监视。范十一这怀疑，哎呀，他这个福晋得病是真是假呀？他请来那个医生，他们之间串通什么事儿呢？背后鼓捣什么呢？于是向雍正请示。雍正密令他说，你不要尽职，也不要露出防备的样子，你就暗中留心就行了，等那个病好了，看他们还如何往来。后来范十一这密奏说，您猜对了，这个福晋的病情已然好转，但是这个医生啊，仍然是频繁的出入，而且每次呢都是大清早进去，天黑以后才回来。允提每次给这个医生的赏赐也是非常多的，甚至啊，在京城那儿赏了一处宅子给这个文场大夫。臣就怀疑他们在密谋什么。雍正就指示他，你去警告一下那个大夫，让他老实点。于是范十一这儿就警告这个文场，说老十四的福晋用药这事儿啊，事关重大，允提的性子你呀并不了解，现在病已经痊愈了，如果你再去往来的话就有干系了。但是文场这个大夫呢，竟然是不听劝阻。人回奏说什么呢，我做事是有防备的，我所用的药，我所往来的时间都写在小本上了，有案可查，我是行医之人，病人让我去，我是没有拒绝的道理的。好，范十一这儿啊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更加怀疑呢，允提跟这个文场在密谋什么事儿呢。雍正写了长篇的朱批予以指示。几个月之后啊，允提的福晋去世了，雍正立刻命令范十一，你前往马兰峪把那个文场给我抓了，把他的家产给我查抄了。但是查抄以后啊，并没有发现他跟允提的往来的书信，文场这儿也是毫无畏惧。雍正在朱批里边写的什么呢，说道部，道部啊就是来到刑部，说道部一上夹棍，屎尿皆流矣，岂但不畏怕，魂儿都没了。这个朱批里边就透露出啊，雍正怀疑谁，肯定是用了酷刑了。对于老十四来讲，福晋去世了，自己悲痛欲绝，然后呢他这个四哥还表示关心呢。对于这种关心呢，允提压根就不买账，冷冷地说，说现如今我已经是走到尽头之人了，一身都是病，我在世也不久矣。更令允提无法接受的是什么呢，雍正啊给他指定了一个埋葬他福晋的地方，埋葬在黄花山，那不是极地。这个允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这个福晋呢埋葬在这儿，你让我埋那儿，我偏不。后来是经过老八的再三的劝说，老十四允提才表示顺从了。到后来呀，这个允提呢在软禁自个儿的地方造了一个木塔，表示说呢，我干脆要出家为僧了，我死后就葬在这个塔里边得了。当时这个范十一呢立刻禀报雍正，雍正也觉得，哎呀，这个事态有点严重了，老十四一旦是出家人啊，我连这个大将军的弟弟都给逼得出家了，这事儿传出去对朕这个名声啊不太好。他就表示，允提不承认我这个世俗的皇帝是吧，好，你去从木塔里边强制把他给蹬出来，放到你所管的王家庄那个地方，派兵严加看管。允提对此啊反应是极为强烈的。

0: 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

0: 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允提的福晋去世了，允提这儿悲痛欲绝。在安葬他这个福晋的时候呢，雍正特地给指了一个地方，叫黄花山。允提打听到了这个黄花山呢，不但不是吉地，而且是一块恶地，他就老想着把福晋的灵柩给取出来。后来呢，允提在自个儿被囚禁的地方建了这么一座木塔，表示出自个儿要出家，我死了以后啊，就葬在这儿就行了。这个事儿被雍正知道以后呢，雍正也感觉到事态严重，是又气又怒，让范时义把这个木塔强行给拆除了，而且呢把这座木塔抬到那个王家庄那块去了。哎呦，允提对此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只能是哭，到了半夜才不哭了。至于说哭的时候喊的什么，这个范时义啊也听不太清楚，他把这个事儿呢密奏给雍正。雍正朱批里边就说了，说这家伙就是罪孽深重，神明不保佑他，人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再到后来呢，允提又在所居的幽僻之处私造两座金塔，一座是作为妻子的葬地，另外一座作为自个儿死后的葬地。这就是向雍正表明态度，我已经是皈依佛门了，你虽然是皇帝，但是你管不着我。这也是变相的向雍正抗议。还有这么一回啊，允提的下人找来附近扭秧歌的，在允提软禁的地方给主子消遣解闷，结果双方呢打起来了。虽然说没闹出人命，但是这个打的动静也不小。范时义就密奏说，允提这儿也没有悔改之心呢，闹腾成这个样子了。雍正这儿这个朱批里边就写了，你甭管他，让他呢顺着这个坡往下出溜就行了，等他办了更出格的，我就可以惩治他了。
7: 老十四允提接下来到底办了哪些更为出格的事儿？千里迢迢来投靠允提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允提对此又是如何应对的？蔡怀喜投书案背后的指使者到底是谁？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山雨欲来》。
6: 更出格的事儿马上就到了，大概是雍正四年的三月份，有这么一个神秘人呢来到了允提的囚禁地，也就是到了汤山了。这个人的名字叫蔡怀喜。三月的一个下午，蔡怀喜只身一个人，身携着行囊，好像是远道而来，
8: 在汤山看守允提的士兵名字叫赵登科。赵登科一瞧来人神色可疑，就把对方给拦住了。这个人呢，一开始应对含糊，也不报自个儿的名姓。赵登科这儿就加以诱问，对方这才说了，说我是离家出走的，特地来这儿啊，来投靠一个朋友。我老家在滦州，哥哥是大梁庄头，我有哥哥三个人，弟弟一个人，家里边不和，把我反锁在家中。后来我的弟弟把我放出来了，给了我这么二三两银子。我从家里边逃出来了，又没有官凭路引，我就住在一个小破庙里边。结果夜里边做梦的时候啊，梦见这个庙神了，庙神就点化我，你往西北走，你奔汤山那个方向去，就会遇到贵人了。赵登科一听来人说话神色怪异，于是啊，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这个蔡怀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登科这儿非常从容的就问说，你到汤山来究竟想投靠什么人呢？经过再三的询问，对方这才吐露，我其实就是来投靠十四爷的。我梦见那个庙神呢，他已经告诉我了，十四爷命大，将来是要当皇帝的。赵登科这儿一反常态，对这样谋逆的事儿啊，竟然是毫不在意。更加不可思议的呢，他还主动告诉来人说十四爷的住处是在哪块呢。有了赵登科的所谓的指引，这个人呢就前往允提所在的庙前就守候去了。等到有人出来，哎呦，这个蔡怀喜呀，大吵大嚷说，我一定要见十四爷。允提在里边听着外边有人吵嚷，就派了一个哈哈珠子出去。什么叫哈哈珠子呢？这是满语，指的就是随侍。这个随侍一出去见到蔡怀喜了，蔡怀喜呀扑通就跪在地上，把自个儿这个梦呢叙述一番，说您进去给我通禀一声，我要见十四爷。哈哈珠子听完以后也没说话，回去啊就把这个事儿呢给禀报给允提了。当然了，那个赵登科呀也把这个情况向长官范时义进行了禀报。范时义说，稳住，先不要抓他。到了第二天，这个蔡怀喜呢又跟赵登科说其实啊，我姓蔡，名字叫蔡怀喜，正黄旗的人。赵登科就问说，你梦里边梦见那个庙神的事儿，你再给我说一遍。蔡怀喜又详详细细的说了一番，说在我的梦里边啊，庙神告诉了我两句歌谣，说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说允提命大，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呐，你去汤山投靠于他吧。至此，范时义觉得可以收网了，立刻向雍正进行密奏，说这个蔡怀喜呀，连日狂言，都是忤逆之言，千方百计的想见允提，看样子也不是喝多了，也不是精神病，他竟然是借自个儿的梦呢，妖言惑众。我想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啊，我怕他返回汤山，或者说到别处呢散布谣言去，只好暗中监视呢，请主上示下我究竟该怎么做。哪知就在这个范时义这儿等待雍正指示的时候，允提啊派人把这个蔡怀喜呢给送到范时义这儿了。范时义这一瞧，得，这烫手的山芋想扔到我怀里，我才不要呢，接又接不住，吃又吃不掉的。他派人呢把这个蔡怀喜送回到汤山。到了晚上，允提派人就来了，说这本是一件小事儿，不必奏闻皇上了，但是呢又有些关系，所以说送到总兵大人您这儿，如何处理由范总兵来亲自决定，并且把蔡怀喜扔到自个儿院子里边一张字帖交给范时义了。范时义把这个事儿并且把那个字帖一并呈报给雍正了。雍正皇帝这儿一直想坐实他这个弟弟允提的谋反大逆的罪名，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允提守灵的差事给他革去，给他调回到京城严厉的惩罚。这样的话呢，自个儿的江山就更稳当了，那些支持老八和老十四的人呢才能够断了念想。哎，允提这儿啊也知道老四这就等这个机会呢，一瞧现在有这么一个癫癫狂狂的人过来了，谁知道是不是你派来的诱饵呢？因此谨言慎行，防范周密，就是不让你抓住我的小辫子。哎呀，如何惩处这个允提也是雍正的一个心病。这时候呢，范时义密奏，雍正一听，哦，有这种事儿是吧，好，我派人去审吧。 到了四月初九，

政派了三个人前往马栏关审理投书一案。派来审理的人呢，牵头的人是满都护。这个满都护是谁呢？是康熙的弟弟长宁的儿子。此外还有内大臣马尔塞、侍郎阿克敦。满都护跟这个允提啊，这算是嫡堂兄弟，也不便对允提过分的苛责，只是例行公事。而另外两位呢，查这个事儿啊非常起劲儿。这三位钦差让蔡怀喜把投到允提院子里边书信给默写下来，再把允提交给范时义的投书进行对照。对照以后啊，发现少了两行字儿。那两行字是什么呢？二妻变为主，贵人守宗山。这下问题可就大了。二妻这是一十四，允提是十四王，这二妻变为主啊，就是指十四阿哥允提要当主子。贵人守宗山，宗山就是祖宗的大好江山呢，指的就是大清朝啊。守大清朝的这个江山，这个贵人就是要当皇帝呀。这分明是说允提要当皇帝。三个钦差呢，当即传这个允提进行对质。哎，你说吧，人家往你这个院子里边扔了一封书信，你交上来了，但是里边这两行字怎么没了？允提承认说，这个字帖里边这一行是我截去的，但是愤怒之情是难以抑制，他就斥责范时义栽赃陷害，而且伎俩太低。人这个允提就说了，蔡怀喜多次受到你们把总的酒肉招待，我把人抓着了送给你，你还不处理，又给我送回来，算不算包庇？算不算纵容呢？言外之意谁都听得明白，这是你跟雍正合谋的事儿，弄了一个所谓的谋逆案，而且弄得呀特别不地道，用这种手段谋害亲弟弟，下三滥。范时义这儿只能是听着这个羞辱呗，毕竟这个羞辱也不是羞辱自个儿的，所针对的还是雍正。范时义替雍正呢背了一个黑锅。范时义针对这个事儿啊，赶紧密奏说，蔡怀喜经过几次严刑拷打，已经是昏迷好几回了，挺不了多长时间了。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说陛下您呢，赶紧把这案子给结了，免得这个人死了被允提这儿反咬一口，或者是蔡怀喜一命呜呼，这个所谓的局啊就白做了。于是雍正立刻召集诸王大臣，发布上谕，说最近呢，蔡怀喜往这个允提的院子里边扔字帖，里边说什么呢？二妻变为主，贵人守宗山。允提呢不行奏闻，还把紧要的字样给涂抹了。如此的悖乱之行，在历史上都是稀有的，这得惩罚他。得，老十四允提守灵的差事不能再继续了。雍正马上下令把允提的爵位给他革除了，连同康熙册封固山贝子的册命也给追回了，把他们家的左领啊、家资啊即没入关。有研究学者认为啊，所谓的蔡怀喜投书案，这是雍正一手策划的陷害允提的作案，这从范时义的密奏还有雍正的朱批当中完全看得出来。尽管允提当着范时义的面啊，把这个投书案给揭穿了，但是雍正这儿不管，因为有这个案子我就能够惩处你了。爵位跟左领都没了，允提这辈子就没有翻身的可能了，支持他的人呢就绝望了。蔡怀喜完成这个特殊使命之后，也就是所谓的自尽了，反正人就死了。雍正这儿早就做好安排了，他把允提呢囚禁在景山寿皇殿的外边，名义上寿皇殿呢乃是供奉这个他爹他娘的这个圣容的地方。允提，你每天对着咱爹咱娘的画像，你就闭门思过吧。允提有四个儿子，其中那个老二表示，我就是死我也跟我爹死一块。雍正说，好，满足你，跟你爹一块圈禁了。至于何时进一步的惩治，看形势需要吧。总之这时候的允提啊就没有任何力量了，完全是雍正手里边的囚徒。好，当这个时间的指针来到雍正三年底，雍正四年初，年羹尧被赐死了，隆科多呢被调到北部边界，康熙去世已过三年的忌日，雍正这儿也是过了给康熙的守丧期，因此啊可以放开手脚加紧惩治允四、允堂和允提了。雍正对于允堂和允四第一次明正其罪呢，正好是三年丧礼已经完成之后，也就是雍正四年的正月。正月初四这一天，因为允堂造西洋字儿，这个案子发了，

0: 以为万氏子孙的贱贱。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那个允堂。我们看清代呀，宗室系黄带子，爵罗系红带子，革除黄带子就是从这个宗室当中啊给除名了。
1: 你既然要为你八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左备胜，
2: 奴才在。
1: 传旨，冯石为人断不可留在宫中，他既偏帮允嗣，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允嗣因罪已撤去了黄带子，玉牒内已除其名，冯石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黄带子？即刻撤去冯石的黄带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2: 皇上，
1: 还不快去！
2: 遵旨。
3: 为了营救被圈禁的老八，他的同情者们都做了哪些安排部署？对雍正所说的莫须有的罪名，老八允嗣又作何反应？他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山雨欲来》。
0: 话说这个老八允嗣被圈禁以后，同情他的人呢，开始设法营救他。当时有个天津人，名字叫郭允进，也有记载叫郭元进。他自称呢，在独柳地方遇到一位禅师，这个禅师啊，给他写了一份韬略，然后这个郭允进这儿写了一份传单，传单上就说了：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心主，委托浙江人欧秀臣给刊刻了。拿着传单就去传播了。允嗣这个人呢，长相是温婉如玉，确实有几分佛像。传单呢还有一种含义，您看啊，军民怨新主，这个新主指的就是雍正。十月作乱呢，就说今年十月份咱们大家伙就一块动作起来吧。十月份又是雍正出生的月份。传单里边还用恐吓的口吻说了，说灾难即将降临了，不信这个事儿的人呢，将会得瘟疫吐血而死。因为雍正属相是属马的，传单呢还指马造出异言进行辱骂。这个传单里边呢说，雍正即位以来灾荒不断，上天呢这是要抛弃雍正这个不得天意的新主，号召人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反抗雍正的统治，让允嗣或者允提来做皇帝。雍正得报以后，就召集了诸王大臣。首先呢，他在上谕里边承认，民间对于惩治允嗣好像是不太认同的。传单可以作为民意的一种反应，雍正心里边啊是比较重视的。雍正命令直隶总督李福务必在直隶全境抓捕造谣者。经过几个月的密访，刑部啊把这个郭允进就给抓获了。而李福呢，他也密奏说，这个郭允进呢，他是有精神疾病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呢再去造谣了。雍正四年的七月份，刑部进行审理，奏请要把这个郭允进呢凌迟处死。雍正说算了，斩立决吧，枭首示众吧。那个代为刊刻的浙江人，就是那个出版的欧秀臣，也被处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事儿，想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支持同情允嗣、允堂和允提的人，朝堂上有，宗室里边有，社会上也有。雍正这儿可不想再纠缠下去了，他想尽早的了结。有朋友问说，这个雍正为什么不早点动手呢？因为雍正三年的十一月十三，这是康熙皇帝去世三周年的忌日，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过，雍正就可以毫无忌惮了。您看，年羹尧在一个月之后就被赐死，隆科多呢随即被调往边远地区，雍正紧接下来就惩治允嗣、允堂等人。雍正四年正月初四、初五，咱们前面提到了，他连续两天召集诸位大臣，分别就允堂和允嗣的罪状予以定性。初五这一天呢，哎呦，雍正这儿啊声泪俱下呀，隶属这个允嗣的种种的不地道，就说呢，即便到了现在了，允嗣依然是妖言惑众，扰乱国政，他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面对雍正所指的罪行，允嗣这一开始啊是沉默不语的，但是当这个雍正皇帝说到允嗣焚烧圣祖康熙皇帝御批的这个事儿上，哎呀，翻来覆去的说这个事儿， 允祀这个火焰。

0: 压不住了。允四突然站起身来，从这个兜袋里边啊掏出一把小刀。有朋友说刺王杀驾吗？那哪敢呢？他把这个刀给衔到嘴上，他跪在地上，双手把这个刀又高举过头，当着所有的诸王大臣指天发誓，臣说的话若有虚言，一家不获善终。您刚才所说的那个不对。雍正这块气得怒不可遏，马上就说，你怎么回事啊？啊，因为他是觉得允祀当着诸王大臣的面揭他的短儿，他当然是忍不住了。说之前宗人府问你的时候，你先前奏称啊，说你得病了，脑子发懵，所以说误将康熙皇帝的那个谕旨那个谕批给烧了。在此之前，宗人府审讯你的管家，审讯你亲信的太监，也说了你曾经把圣祖皇帝的玉批给烧了，现在你在我面前反复其词，你竟敢是指天发誓。至于你说一家俱死，一家的范围可是很广啊，单单的包括你老八你们一家吗？你说的一家是不是也包括我在内呀？你是不是诅咒我呀？雍正当即下令说，把允祀的黄袋子给他革去，开除宗籍。表面看来是老八呀指天发誓，确实引起雍正的震怒了。两天之后，到了正月初八这一天，雍正才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说允祀等人呢不能留于宗姓之内，这是朕的真知灼见。背后的潜台词，他们只要还是皇室宗亲呢，就有背后的支持力量。你们诸王大臣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直陈勿隐，否则就是大不忠了。诸王大臣一听，谁敢执臣呢？赶紧说，您做得太对了，除去允祀的宗籍，实为是特别妥帖的。雍正把这个允祀开除宗籍的做法，诸位大臣的真实态度，其实啊，没有那么一致拥护。这些大臣们呢，所采取的方式是消极怠工。数天以后，雍正到圆明园那儿办公了，整日端坐勤政殿，等待大臣们向他奏事。但是溜溜待了一天，部院呢八旗的大臣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奏事。雍正是大惑不解，为此呢专门下了规定，以后部院和八旗各个衙门的大臣要轮班奏事。即便是无事可奏，这个堂官啊值班的呀亦要前来。雍正当然也知道很多大臣呢其实就是抵抗自个儿呢，所以说呢他找了很多借口，比方说办事不精心呢等等等等吧，把朔简亲王那个爵位给革去了，镇国公永谦也是呢被革去镇国公了。此外还有很多的王公大臣因此受到惩治，原因呢都是和这个惩处允祀有关联的。而且雍正这儿其实已经动了杀心了，总得把这个祸根呢给他去除掉。雍正杀允祀，但是不愿意担这个千古的骂名，怎么办呢？诱导诸王表态，你们大家伙都说杀他，然后我再顺坡下驴，这多好啊。雍正四年二月初七，他在圆明园召见诸位大臣，采取的就是诱导的方式。其实这个话呀说得特别明白了，他这个罪名啊如果是真的该杀的话，你们就奏上来，我呀替你们决断，事关重大，尔等各臣所思，倘若并不尽忠心，乃是为臣之人背礼不忠之处，你们好好琢磨去吧。毕竟杀这么一个八贤王是天大的事儿。诸位大臣面面相觑，不敢立刻表态，表示啊，这么着我们先开个会吧，大家伙研讨研讨。那时候所谓的会议就是按照雍正的谕旨走个过程，结果呢就是诸王大臣们一块儿啊就合参上奏折，说请求立即正法吧。杀允祀本来是雍正的这个旨意，也是雍正想要的结果，但是呢他把诸王大臣给招入，以表示说呀，你们诸王屡屡的上奏折，请求以正典刑。哎呀，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允祀乃是皇考之子，是太祖太宗之孙，是朕之弟也。现在这个事儿，如果说按照你们所说的，把这个老八给杀了，这是陷朕于不义之境地呀。可是呢，他这个罪呀，又确实特别大。这么着吧，你们现在啊，有认为允祀不应该被正法的，你就出班跪到右边去。我现在问你们啊，你别心口不一，你心口不一的话，不肯据实陈奏的话，列祖和皇考在天之灵必加诛戮。 当着我的面，你要是不同意我杀老八的话，你就出班跪到右班，否则的话就是代表你们同意。你说嘴上同意心里边不同意，我爹还有我祖宗他们的在天之灵饶不过你们。这么一个场合之下，谁脑袋瓜子长得那么松分，非得站出来说我认为不应该杀，好，那杀你全家。最后呢，雍正这儿做出总结，说看来诸王大臣意见一致啊，允祀该杀呀。但是雍正这儿马上表态了，说我怎么觉得不该杀呢？哎呀，很让我为难呐。这么着，把这个允祀啊让宗人府看守，把他给圈禁了，派几个太监看着，外边重兵把守。雍正这儿出尔反尔，诸位大臣呢也是云里雾里，您到底想不想杀他呀？这葫芦里边卖什么药呢？好，雍正在同一时间又一手导演了允堂的死罪，过程是一样的，花样啊还有所翻新。这个花样啊实在是有点恶心人了。雍正四年的正月，有这个大学士九卿啊一块就参奏说，陛下您得决断了，应该把这个允堂啊严加治罪。雍正说，这么着吧，怎么样处置允堂这个事儿，交给允祀和允提，让他们两个议议。允提没在这儿，离得远是吧，把这事儿跟他打个招呼，让他自个儿琢磨琢磨。那个老八被圈禁起来了是吧，让他也琢磨琢磨。老八允祀已经是待死之身了，雍正却让他议这个允堂的罪，这就是非常滑稽了。言外之意，变相的跟你打招呼，我要收拾你们哥几个了。然后允堂和允祀这个人呢已经是削除宗籍了，宗人府那边就问皇帝说，陛下，这几个人呢已经不在玉牒当中了，哎呀，这个名字得改一下吧。雍正说，对，让他们自个儿改名吧。允堂自个儿改了名字，雍正一瞧他改这个名字不满意，哼，你呀存心奸巧。最后的结果咱们都知道了，允堂的名字被改为赛斯黑了，允祀的名字被改为阿奇娜了。打这以后，允祀和允堂的名字从各种的官方史书里边都消失了，但凡是出现他俩的名字就必须变成阿奇娜和赛斯黑。阿奇娜赛斯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也给您说到了，就是研究者呀一直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long?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0: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2: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监视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 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

0: 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3: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3: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9: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

0: 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移动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想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这车要么停不进去，要么停进去人就出不来。哎，这句来自车主的真实吐槽啊，它精准地道出了当下新能源车越来越胖啊，越来越重带来的尴尬。走在街头啊，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新能源车呀，尤其是那些 SUV， 它不仅越拉越长，而且越造越重啊。不少家用 SUV 的整车这个整备质量啊，轻松突破2吨，有的甚至逼近3-4吨，都跟这个轻型卡车差不多了。来自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4年。这7年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了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进一步梳理16款大中型新能源车，发现车辆整备质量从2300公斤到3303公斤不等。面对这种越长越胖、越胖越重这种趋势，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观点啊。我认为这显然不是咱们国家基础设施跟不上，就是新能源汽车本身的问题，虚胖。新能源车，什么叫新能源？它的本意是节能减排，对环境友好。可如今呢，这车企们似乎陷入了一场盲目的增重竞赛。为了缓解消费者的续航焦虑，最直接粗暴的办法就是堆砌大容量电池。为了营造所谓的豪华感呀、安全感啊，冰箱、彩电、大沙发，以及各种冗余的智能硬件层层叠加，连车载马桶都能给你整出来。车企主动选择将车造大了、造重了，以此拉高售价，能提升单车利润。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咱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众们呀。这种虚胖首先就是让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我国的城市道路啊、桥梁以及大量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它的设计何在啊、标准都是基于传统燃油车时代的。当数以百万计的巨无霸新能源车昼夜碾压，这路面的疲劳寿命就会被急剧压缩，桥梁和车库楼板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数据显示，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2倍多。还有日益增大的车身尺寸，又长又宽，让原本就紧张的城市停车位更加捉襟见肘，停车难从一位难求变成了有位难停。更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种增重趋势啊，它正在背离新能源的环保初衷，它埋下安全隐患了。它这个车越来越重啊，它越重行驶能耗必然越高， 对吧？它不仅抵消了电池扩容带来的续航优势，还陷入了越重越耗电，越耗电越堆电池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更大的自重啊，它意味着更大的惯性，对吧？车越重啊，这惯性越大嘛，这很简单的物理常识。车辆的刹车距离呢就拉长了，对轮胎和制动系统的损耗也会成倍增加。那么在突发的情况之下啊，更重的车身会严重影响避险能力啊。你在更重的车里坐着啊，出事故可能你倒安全了，可是你这么大的车对行人和其他车辆造成的潜在伤害也会更大呀，对吧？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把自己变成一堵厚重的墙，而是靠科学的设计和合理的重量控制。你倒是安全了，你把危险啊推给行人和其他车辆了啊。我看有业内人士说，当前市场竞争的烈度已经超过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就电动车行业正处于一个平台期，整个产业都在等待着这个电池技术的真正突破啊。他判断，这个业内人士判断，只有固态电池实现量产，车辆的瘦身才能真正迎来转机啊。这固态电池是大家都等着呢，难道这固态电池一时半会儿要量产不了的话，就放任这些超大超重的新能源车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吗？啊，所以行业这个时候必须要及时站出来纠偏，得主动减肥了。一方面，车企应该走出堆料的舒适区，将研发重心转移到轻量化材料应用啊，车身结构优化以及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等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而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做点物理叠加啊，在车上包饺子、洗澡、马桶啊，这有人用吗？啊，另一方面，政策层面也应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更严格的能耗限制标准，甚至探索阶梯式的车重税费制度，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这些车企们控制自己的车重。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啊，应当是用更节能更高效的方式提供优质的出行体验，而不是比拼谁的吨位更大啊，变成新能耗车啊。只有让新能源车卸下无意义的包袱，回归轻量化高效率的初心啊，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的共赢，让这条路呢走得更稳、更踏实、更远。
4: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个半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来，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个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啊。这种行业惯例 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快递计费啊，超了一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一个月和买三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一个月吧亏得慌，买三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啊，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啊，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儿。啊，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一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啊，甭看每次多收的一两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

0: 笔巨款呢？啊，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啊，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啊，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啊，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啊，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啊，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啊，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啊有各种的烦事啊、烦恼。那，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啊，不是说总得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啊。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啊，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啊，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啊，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那，啊，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啊能多办一些，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逛个超市就变成了父母托举、阶层跨越了。哎，这几天啊，山姆托举这个梗在网上发酵。平台方面表示，发布该视频的账号多次以同质化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内容，已经被禁言30天，啊，取消了账号商业变现的功能。这呀，就是一个宝妈发了个视频，说了这么一段文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啊，视频发布之后啊，不少网友就质疑，山姆这年费260，啊，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认为这位宝妈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了育儿托举的高度，啊，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随后呢，这位女子出镜含泪道歉，说本来啊就想跟风玩这个山姆梗，啊，我拍这个视频就是纯属蹭热度。哎，无独有偶呢，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最近通报说，引发热议的在山姆偷吃的视频啊，是一个人为了

0: 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各种对立的内容，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蹭热。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如果不进行算法优化，那在摆拍蹭热的这条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单的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其中这个提升可解释性，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个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啊，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的转赞评，把这种烂事儿送上全国热搜的，对吧？你请平台解释解释，你算法是怎么算的呀？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目标用户，这个推送的前提信息得是真实的，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消息、低俗劣质的消息、误导性消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你的手机中，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下越传越广，对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控。你这算法要只关注什么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你就忘了承载的核查使命了。所以社交平台必须有所行动，落实责任。一方面要加大对现有算法的优化，得提高真假辨别能力，对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得确保推荐给公众的信息是真实的、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平台要建立健全信息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信息被推送，要迅速采取措施该撤回就得撤回并向公众你得做出解释和说明。数字时代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它实则掌握了内容的这个主导权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这个算法它就不是中性的了当个体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接触到跟自己相左的意见，那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的认知就愈发的窄化、浅薄乃至偏激如今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不少人在网上那情绪特别激动一到网上就成了愤青了，就一言不合就开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都是二极管的思维动不动就得站队，这个就跟这个这社交平台信息茧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偏偏呢，就这种喧嚣和撕裂的话题在流量上那是最高的。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蹭热的这种逐利冲动就难以克制了，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对吧？如今网络已经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平台这些算法解构我们大众的思考，放大社会分歧，那又何谈凝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上海有一个诈骗团伙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跟家长吹牛说能把成绩不好的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不用高分也能保送什么985、211。就凭这种离谱的瞎话，居然骗了22个家庭，卷走900多万。还有一个北京的考生家长，这孩子没考上心仪的大学，骗子就能说说调整这个投档率，张口就要50万。后来没办成，骗子又说可以先上民办大学，一年之后操作那个插班转名校，就这么一路忽悠，两年间又骗了30多万。就看到这些新闻真是让人又气又恨呐！你气的是这骗子们真的一点道德都没了，心狠手黑，恨的是这种花钱买前途的歪风邪气儿，居然广大家长们。

依然信。说句实在的，就那些主动找关系企图花钱走后门的人啊，其实也应该受罚。为什么？因为他们破坏的是教育公平的底线。高考之所以被大家看重，就是因为它相对公平，大家凭本事吃饭。你拿钱去砸出一个名额，背后挤掉的就是另外一个寒窗苦读、老老实实按规则排队的考生的机会。啊，如果所谓内部指标真能行得通呢？那普通人家孩子拼命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啊？这种试图践踏规则的人，不仅是骗局的受害者，更是破坏社会公平的帮凶。啊，所以啊，咱们必须擦亮眼睛，千万别再交智商税了，要警惕以下这几种骗局。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什么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骗子通常会冒充教育局干部或者高校招生办的人，说手里好像攥着大把的特招名额、预留指标。他们把话说得特别满，什么低分破格录取、花钱能保送，甚至还会给你看伪造的红头文件和录取预通知。记住一句话，现在的高考录取从投档到录取全在电脑系统里公开透明地进行着，哪有什么私人能操作的内部名额呀？就凡是让你交定金、指标费的，100%那都是骗子。那么第二种，什么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出分前那么几天呢，家长最心急，骗子就趁机发这个带有链接的短信，说能内部通道提前查分啊，或者黑客改分，就你一点进去，让你填身份证、银行卡。结果分没查到，卡里的钱给你被刷空了。这高考成绩那都是多重加密备份的，神仙也改不了。啊，官方的查分短信绝对不会附带让你填银行卡的链接的。第三种就是这天价志愿填报和野鸡大学。有些机构啊，打着资深专家、什么内部大数据的旗号，收你大几千、上万的这个咨询费。其实他们用的也就是网上免费公开的历年的分数线，稍微套一个公式就敢叫什么 AI 精准预测。更坑人的是啊，有些骗子会给你推荐这名字听起来特别高大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办学资质的野鸡大学。啊，交了钱了，拿了一个连国家都不承认的废纸文凭，这孩子这四年的青春直接打水漂啊。最后就是这个伪造录取通知书啊，这一定要注意，还有这个助学金诈骗。就骗子给你寄来的这个做的像模像样的假通知书啊，让你把学费打到私人账户，或者冒充教育局的人说孩子符合助学金的发放条件，但是得先交手续费激活。啊，正规高校的缴费那都是有对公账户和官方平台的，而且国家发补贴更不可能让你先掏钱呀。所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啊，那些看似能让人走捷径的诱惑，那背后都是吃人的陷阱。啊，以后这学生们这段时间啊，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问学校老师，啊，多查查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王政府在邢台市调研，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0: 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快速铺开，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
1: 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说走就走，租赁经济成为我省文旅消费新亮点。
0: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0: 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0: 北京松岩动力河北销售总监孙振赫：
3: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0: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

0: 唐景慧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机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2: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0: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3: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0: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4: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希诺创新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5: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6: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之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7: 7月20号到21号，省长王正浦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浦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水情、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浦来到南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行机闸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镐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政府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浦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

0: 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 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2: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3: 在位于衡水蓟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适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2: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3: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4: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3: 目前蓟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3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5: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3: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杰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6: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一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3: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杰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7: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3: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杰 AIX 大模型。
6: 像具体的尺寸呢，或者是环保等级啊，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3: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杰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8: 那么202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3: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

0: 构建起场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1: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2: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五分钟，我便偶遇了三位唐朝公主，两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3: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千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4: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4: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5: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6: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4: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7: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4: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8: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9: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4: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及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

0: 类投档线达到650分级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划线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2: 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式近日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活动聚焦全国300多所高校、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及100家航司机场参会，涵盖民航技能展演、就业供需对接、工匠交流等活动，将提供40000多个优质岗位。
0: 今年上半年，我省统筹推进港口项目建设与航运生产，港航发展跑出加速度。一至六月，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7.3%，超额完成半年投资任务。
2: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交通项目，打出系列促投资稳增长组合拳，交通建设投资成绩亮眼。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0: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3: 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4: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四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转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3: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
4: 这套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3: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石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衡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0: 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23号，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2: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地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深洪灾害。

0: 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邢台市信都区等地局地发生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深洪灾害。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2516万人。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创业。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都摘得了金牌，其中3人获得了满分。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1: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0: 美国媒体20号援引多方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1: 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了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证实，作为对意大利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使馆的武官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对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武官及其助理。
0: 日本媒体20号发布的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较6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这是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50%。日本舆论认为，高市早苗内阁近期推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和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
1: 体育方面，据国际足联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和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7月20日，有北方之王之称的安迪伯纳姆正式入主唐宁街，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为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于17日当选工党新党首。按照程序，斯塔默在20日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入主唐宁街10号。现年56岁的伯纳姆誓言重新连接国家，重塑英国，更好地关注人们关心的问题。据报道，伯纳姆将其当选工党领袖描述为40年来我们政治中最重大的变革时刻，并承诺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政治制度，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当地时间17日，伯纳姆赢得工党党首选举后警告说，这是工党扭转颓势的最后机会。他同时许诺将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区，并主持一个团结的团队来实现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变革。
1: 这个消息，那你要说重要它就重要，英国换首相了嘛。那也有人说不重要，因为所谓换谁都一样啊，这见仁见智吧。但是确实英国又换首相了，7月20号，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他接替之前那个斯塔默成为英国的首相，新首相。英国最近这些年换首相换的确实比较勤吧。他们是2016年脱欧，投票脱欧，从那时候到现在正好10年，英国走马灯一般吧，换了多位首相，7个吧。你看，1卡梅伦，2特蕾莎梅，3约翰逊，就鲍里斯约翰逊啊，4特拉斯，这位做了45天嘛，5苏纳克，6斯塔默，现在如今安迪伯纳姆。就这个局面，10年之内这种换法前所未有。那现在当然有一个问题要问。

出来，就是他行吗？安迪伯纳姆能够拯救英国吗？啊，这问题又问出来了，就像之前人们问斯塔默是一样的。关于斯塔默呢，坦率说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嘛。他本身是爵士，他理论上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但在英国很多人指责他是背叛了工人阶级，否则他怎么成为工党领袖啊？而他最初啊，年少的时候加入的是工党的青年组织，就十几岁的时候，就1978年嘛，那时候英国就很乱，他投身政治嘛，从那时候到现在，斯塔默的就政治生涯也反映出英国工党的变迁，一个曾经是啊自诩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这么一个党，如何在英国政坛之中起起伏伏？他主要的老对手呢，就是所谓的保守党，曾经是这两家啊，你来我往，有点像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那现在的格局有所改变，美国没有，美国还是两党政治，而英国呢，新崛起的改革党，包括这个绿党，都对原来的格局，就是两党之间这个走马灯啊，这个格局进行了冲击。这次实际上斯塔默之所以下台，原因在于什么呢？确实就在于英国的这个极右吧，改革党异军突起，所以实际上呢，工党是在选举中失利。那你是工党的领袖，你得背锅啊，首相不要当了，工党的这个党魁也不要干了，你下台吧，这样呢伯纳姆才有机会上台。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斯塔默有人就是英国啊，有一些媒体直接指他是工人的叛徒，怎么就成了工党领袖了，成了英国首相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下台了，而且告别演讲嘛，多多少少哭了一泡，他的工党的同志啊，包括背叛他那些人也说了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他显然走下政坛嘛，会逐渐的淹没于人群之中。新上位的这位所谓的北方之王，因为他是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他不是在伦敦，我们讲过他的简历，他是从伦敦出走做到这个地方的，就是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而且干出了一番政绩，现在又杀回伦敦，所以有些人对他还抱有期待。那另一些人呢，就说嗨，谁上来都一样，因为一方面他遇到的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他并没有好办法，另一方面呢，他截止到目前的一些所作所为让人们看到他和前任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有一个左翼的政治人物就英国的评价他，说他长得还比较帅，说斯塔默长得没有魅力，像一个机器人，而这位伯纳姆有魅力。那有魅力长得帅他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啊，所以所有的一切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目前呢，你看伯纳姆上台之后呢，他也强调国家安全，又谈到中国俄罗斯，这不是老套路吗？另外呢，跟特朗普，就美国总统啊，跟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也通了电话，这也是老套路啊。所以很多人对他，还没等施政，没有施展拳脚，就已经感到失望了，因为闻到的是熟悉的气味，是这个意思啊。那关于伯纳姆，以前我们讲过，今天多少再聊两句，强调什么呢？一个是他的一些理念，我们讲过他是工党的人呐，现在成为工党的新领袖哈，所以他的很多理念必然带有工党的底色。如果大约总结一下是这么几条吧，你看啊，他的核心就是强化国家干预，他不认同维持了40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概从那个撒切尔夫人里根那个时候开始了嘛，他不认同终结4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强化国家干预，他推动区域分权，就是权力下放给地方，因为他是地方干起来的嘛，他觉得要给地方更多的权力，要重塑福利和公共事业，主张英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有人已经给他戴高帽，他叫曼彻斯特主义了，因为他在大曼彻斯特做过市长吧，说干得不错是吧，所以他那套东西现在叫曼彻斯特主义啊，英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立场就是反对当年那个撒切尔夫人搞那套新自由主义啊，撒切尔主义反对啊，告别新自由主义，否定撒切尔夫人执政那个时代的什么私有化、市场化、小政府。那在伯纳姆他们看来呢，1980年以来英国就走错路了，所以强调大政府、强干预啊、公共优先、回归社会民主主义。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啊，这你得有钱才行，那你要没钱你怎么大政府啊，谁养啊，怎么强干预啊，你力量从哪来，从钱来啊，你要公共优先那得投入啊。当然他这个批判啊，反对权力和财富向伦敦啊少数精英去集中，他也认为现在英国是阶层固化啊，去工业化啊，民主也恶化了，所以在经济上他的理念一脉相承，就是说国家来主导啊，公共事业公有化。当然他希望在

工业化，这是他的一套理念吧。但你要把他这个落实到现实之中，就是一些具体的事物，他会贯彻他这些理念，能不能贯彻下去，刚才我就提出来，就是个钱的问题。你有没有？有了就好办，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我们要说他呢，毕竟是在地方上干过，而且所谓干出了政绩，所以你分析，你解剖一下麻雀，看一看他这个政绩是什么，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了解他能不能干成事儿。那他真正的政绩呢，在曼彻斯特大概两件事，一个事儿呢就是疫情期间，这不是封城吗，关闭一些这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吧，一些服务场所，他是拒绝了英国政府制定的补偿方案，很强硬，就是要求更多啊，要求英国政府，就中央政府啊，至少保障受影响人员80%的工资，这被认为是维护群众的利益啊，敢跟中央叫板，跟伦敦叫板嘛，这是一件事儿。那这个态度就很厉害了，当地人很喜欢啊，维护我们的利益，北方之王，这名字就这么来的。另外他在当地还有一个主要的政绩是什么呢，推行所谓蜜蜂网络，这是公交改革。那就是说之前他上任之前，这个大曼彻斯特的公交呢是私营公司分散经营。那什么意思呢，既然交给私营公司，交给市场了，那你说这个票价呀、路线呀、什么班次啊、服务标准呢，这你政府管不着啊，那我私营公司说了算，我不违法就好了嘛。那伯纳姆呢是把权力收归政府，就地方政府啊，然后重新招标，他其实也是交给新的私营企业，但是有新的合同啊，就是要求企业你要遵循地方政府制定的规则。那这种改革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票价可以低啊，线路啊、班次啊，咱更统一啊，就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施加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本地人也欢迎啊，你低票价我们当然欢迎了。然后我们说个但是啊，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让私营企业觉得还有钱赚，还能做这个事儿，你降低了票价，老百姓不掏钱，那钱谁掏啊，政府掏嘛，总得有人掏钱呐、就是地方财政对于公交公司要有补贴，这个补贴额度很高，说到底还是纳税人的钱，左手倒右手嘛。可是你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讲，我就说我自己啊，那不管怎么说我坐公交车便宜啊，那你想我的纳税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后公交这便宜了，我觉得爽啊。至于说我纳的这个税它是用到很多方向上去啊，你可能会削减其他方向，而补贴这个公交那个我看不见，我看见的我爽了，那大家就支持嘛。这是这位伯纳姆的政绩。所以这个政绩说白了一句话啊，有人掏钱什么都好办，没人掏钱你这事儿就玩不转。你比如说大曼彻斯特这点事儿吧，就说这个公交这个改革你能不能在全英国推行，老百姓肯定要叫好的，那便宜了吗，关键是那钱谁掏，那总得有掏钱的呀。那你把地方这个模式啊，这个模板你放大到整个英国，那原来是市政掏钱，那现在就是英国整个财政来掏钱了，这问题就来了，他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说伯纳姆，你这个魔术师你再怎么变，你得有道具，你得有真功夫，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不行。所以伯纳姆接手的这个英国的这摊儿啊，和他的前任斯塔默，或者说之前我们讲这不是从2016年英国脱欧到现在这7个首相了，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差不多，说到底那问题都是没钱，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你还记得那个鲍里斯约翰逊提出来说全球英国何等的豪情壮志啊，那现在呢没人再提了。那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一摊儿交到伯纳姆手里，看你怎么办。而且现在英国遇到的问题啊，因为美国这边是特朗普对待自己这帮盟友都不是很好，所谓六亲不认嘛，对伯纳姆大概已经有一个评价，我跟他不熟啊，表达这么个态度，不熟啊。以前英美的特殊关系现在也无从谈起了，而英国你说在斯塔默治下实际上向欧洲大陆靠拢，离美国是渐行渐远，这个政策一直实施到现在，所以英美的关系也不是很理想。而英国要重新加入欧盟吗，这个决策也未免大胆，也未必现实，即使工党提出来保守党也不干。那你说翻回来跟美国能谈个自贸吗，早就谈早就想，美国不答应啊，你分量不够吗。就刚才我们说的所有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新的解决答案，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判断他也不可能走多远。

0: 据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遭到封锁，原油价格上涨和供应不稳定的情况再度加剧。截至7月16日，石脑油现货价格达到每吨836美元，较六月的近期低点上涨30%左右。飞机爆发之初的三月，价格一度冲至1208美元，创下约18年来新高。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断供飞机，东亚各国的反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日本与韩国这两个长期高度依赖中东进口石脑油的石化大国，正被迫在全球市场上四处找米下锅。为了填补缺口，日韩企业不得不转向美国等中东以外的地区进行替代采购。今年四至六月，石脑油进口量为上年同期70%左右。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原料短缺，两国优先保障国内供应，减少了石化产品的出口。相比之下，拥有亚洲最大石化产能的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日本媒体指出，中国今年四至六月的石脑油进口量仅为上年同期的35%，而乙烯产量却增长了12%。中国石化产品的出口数据更明显，用于制造塑料袋等的聚乙烯五月出口量达到上年同期的6倍，聚丙烯也增加了80%左右。
1: 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讲日韩确实出现了所谓石脑油危机，这个危机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吧。比如说那个薯片啊，它不是有包装吗？原来彩色的啊，现在是黑白印刷了啊。民用的那个垃圾袋干脆限购了，医用的那个手套很多地方断供，甚至像丰田汽车还预警说全产业链损失可能要突破6700亿日元。为什么石脑油危机？它的背景说到底还是中东这个乱局，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能源危机。我们也不是什么科普节目，简单扯两句，就是石脑油这名字听着挺怪，石头的石，石油的石，脑呢是头脑的脑，油呢还是石油那油啊。大家知道从中东你要买油，买一般叫原油嘛，黑的那玩意儿啊，它不能直接用啊。你像汽油柴油是原油通过分流得到，除了汽油柴油以外呢，油啊，包括这个液化气啊，这些东西都塑料啊，橡胶啊，还有这个重石脑油用来提炼油墨呀，化纤呀，方晶啊，医用手套啊，什么注射器啊，食品包装袋啊，食品包装膜啊，建筑涂料啊，汽车塑料零部件等等吧，都靠它原料呗。日本的石脑油呢一般是两个途径，一个呢是自己炼油厂用进口的原油，你自己分流，你自己制取啊，还有一个直接买啊，从海外进口。至于日本原油进口，就海外依存度是超过95%的，绝大多数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航道受阻，日本炼油厂开工率是60%多吧，不到70%了，所以石脑油的产量呢那就有限。另外日本40%石脑油呢是靠直接进口，进口不了了，断了。另外日本本土炼油厂呢，你优先得保这个汽柴油啊，所以大量石脑油用作汽油的调和原料就更加的减少它的产量了，这就出现所谓石脑油的危机。所以这个事儿总的来说也不奇怪，或者我们这么讲吧，一旦出现石油危机啊，能源危机，那石脑油危机恐怕也会接踵而至。而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呢，经历这番磨难也就是意料之中。那然后有人就愿意跟中国去比啊，日韩现在忙着替代采购啊，要应对这个石脑油危机嘛，这个石脑油短缺又凸显出中国石化的竞争力。我们坦率说，那他们和中国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没必要比，一比算欺负人家，这也不是我们吹牛。几个因素，一个呢，我们确实国家大，那我们考虑问题就周详，就周全，我们整个石化这个产业就完善。那我们讲中国现在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国，不光说石化这个行业，其他很多产业行业我们也完善啊。所以很多西方人动不动就指责中国，你看你产能过剩啊，什么政府补贴，就这套嗑说的挺溜挺熟，没意思。你天热不还是买中国空调吗？另外你要说到就太阳能光伏电池，这电池板，你要说风能，就风力发电那个风机，中国产量都是大头啊。

三次就2022年俄乌之间爆发战争，把这三次放在一块儿也不如这次严重。这话说的其实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因为这次没结束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伊朗和美国现在相互还动着手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消息讲胡塞武装要掐断曼德海峡，它主要是针对沙特啊。所以中东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不知道，是也许明天大家握手言和，一天云彩就散了，也许啊，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性趋近于零啊。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就算几天之后或者说可预见的未来大家停了火，也不能保证过几天就不再打起来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它对全球，应该说对所有的经济体都是考试，都是考验。中国属于比较安然的通过目前测试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努力和布局啊。我们说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那个石油还出口呢，为什么呢？我们国内工业制造业对石油的需求没那么大，但是没多久啊，那我们工业制造业上来了，城市化城镇化上来了，石油海外依存度我们到70%，那这时候问题来了，人家可以掐我们脖子了，你怎么办啊？那只能说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就是搞新能源去，从根儿上彻底我减少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现在我们大概占一半，就是半壁江山一半一半啊，化石燃料和这个新能源。那至于说传统化石燃料，你也不可能完全不要啊，它又是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它就是燃料，另一个作用呢是石化整个这个工业这个行业的原材料。基于这么两方面的考量，传统化石燃料我们还得要，你不可能彻底放弃。那你看我们在这方面能做的都做了，一个呢我们战略石油储备搞了，打起仗了我们知道 13.97 亿桶，将近14亿桶，合着一人一桶呗，战略石油储备。另外大家知道我们买油，在全球买油，我们也不是一棵树上吊死，能买我们都买，甚至我们还不惧某些人的所谓威胁和制裁，那我们拓宽了渠道啊。另外国内还有储能站，那你要涉及到电，我们还有特高压输电。那新能源刚才我们讲了不用多说了，就是哪条路我们都走了，都走通了。所以实际上包括日韩这次这个食道油危机哈，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信号，就是谁想再卡我们脖子，拿战争拿封锁威胁我们，你彻底死了这条心吧，省省吧你。另外啊，个人以为啊，谁也不敢说我们永远万无一失，但是和其他人比起来我们确实有更多的优势。这我想起一个笑话嘛，就是两个人在森林里走路啊，散步啊，忽然一头狗熊出现，一头狗熊，那就跑吧。有一个人开始系鞋带，另一个人说，哎呀，你系鞋带你也跑不过狗熊啊，哎，我跑过你就行了。这是黑色幽默啊，但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跑过你们就行了，我跑过了。那现在实际的状况应该是什么呢？很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对标中国，考虑中国的这些成功的路径啊经验。坦率说，不是哪一个国家都能学的，你比如日韩这样的国家它小啊，那你非逼着它像中国这样子它做不到，你要求他其实也过分，也没必要，他肯定是做不到的。那中国能做这种事情，确实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中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些思路，他依然是可以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啊。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我要提的是什么呢？像日韩离中国就很近，都是亚太国家，那日韩非要把自己定位成是什么西方国家，对吧？ G7 里面有日本，韩国也一直想加入进去，那还是因为去年就是意大利做东道国的时候非常不待见韩国，不给他机会，但是他心心念念也想成为西方议员，被西方接纳呀。可在西方这个圈子里，其实你是很边缘，是被排斥的。我们就说现在你叫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说你怎么办？是你可以买美国的那石道油买吗？多花钱呢，民主的石道油啊。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啊？你成本高了，最后它体现在它反映在你的产品这个价格上，它便宜不了，因为原材料价格高了嘛。那这样你东西做出来你又贵，你在市场上你觉得能有竞争力吗？我买你的我不是冤大头吗？这我们实话实说，他们搞市场经济比我们时间长，他能不懂吗？所以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呀？你真考虑这个地缘政治啊，他们确实应该向中国靠拢，真的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中国可以作为他们最主要的后盾。你原材料也好，你说市场也好啊，零部件、子系统，你想吧，能源资源、AI， 你自己算吧，我们还是开源的。
其实啊，这个地缘政治版图啊，

一直在变化之中，在重置之中。你想明白，你人在哪儿了？你应该向谁靠拢？你的整个这个产业，你的体系，你的经济结构，你和谁去整合？你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考虑亚洲，考虑亚太、印太，其实这是症结。当年啊，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日本曾经有一个所谓这个雁阵啊，那大雁的雁，这个亚洲经济发展雁阵模式，那意思，那亚太国家，你看我是头雁，你们跟着我啊，有阵列，有这想法。那现在事实来看，这头雁你当不成，连个食导游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当什么头雁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多次讲，就是97、9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日本他那个日元可是贬值了，他为了自己的出口，不惜以周边这些邻居，当时东南亚国家哀鸿遍野嘛，闹危机了嘛。那当时日本顾得上他们，哪顾得上他们死活，甚至以他们的崩盘作为代价呀，我填饮水啊，我要的是我发达呀，你们死活与我何干？而当时中国坚持人民币就没有贬值，救了周边国家一命，谁负责任？就明摆着的事情嘛。所以你当不了头雁，时至今日你更当不了头雁。不但当不了头雁，你现在真要意识到哈，你要有这个觉悟，有一个雁阵啊，你能加入进来，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实际上你还得问问中国人答不答应，喜不喜欢。就说你自己恐怕首先应该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思路。但是他是不是这样想，能不能做到，那是他的问题，也不用我们操心。只不过就是这个新闻讲，食导游就这么个东西，短缺了，危机了，经济就要出问题，这难道不是个警钟吗？他难道不促使你再想想这事儿吗？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唐隆政变。唐隆政变说的是唐隆元年，也就是710年的7月21号，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共同发起的一场宫廷政变。李隆基以禁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并且彻底剿灭了韦氏集团告终。那么这次政变的后果是，李旦复辟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而太平公主的权势也更大了。另外要说说1921年的7月21号，米切尔证实从空中投弹可以击沉军舰。威廉·米切尔是美国著名的空军理论家，他和意大利人杜黑、英国人特伦查德一起被视为空中战争理论的三位先驱。而另外一方面，对于他的为人、品格和气质的评论，也许不少于对他观点的评论吧。米切尔是美国航空史上一位主要的，而且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说起唐朝啊，想起很多名女人啊，武则天得算一个吧，什么太平公主，什么安乐公主，什么韦后，什么上官婉儿等等等等，这一帮人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到了唐隆政变啊，应该说这个自相残杀，就是宫廷啊、皇室啊自相残杀到了一个就前所未有的地步。那讲这个呢，就想拍一部电视剧一样，这里边这个有个主角啊，咱们拿谁做主角？你说拿李隆基吗？算了吧，我觉得可以说说谁啊，说说安乐公主。安乐公主这个可能也号称是唐朝最美的女人吧，咱也没照片哈，就这么想象一下。反正唐朝人吧，女性说丰腴丰满为美，估计长得也挺富态的这么一个人吧。安乐公主啊，25岁就死了，就是死在这个唐隆政变。她爸爸叫什么？叫李显，就唐中宗李显。这就得说谁呢？说武则天。武则天有好几个儿子，我们知道啊，她前两个儿子，就大儿子、二儿子不听她的，所以都被他搞掉了。这个李显是老三，前两个搞掉之后，李显就有机会做这个皇帝了。做皇帝也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怎么下的台呢？说起来很可笑啊。这位李显呢，他夫人就是韦氏，后来那个韦后啊。李显呢也想，哎，打造自己的一个体系啊，有点自己的小势力啊，对吧？他要提拔谁呢？就是提拔自己媳妇儿的老爹，叫做韦玄贞。就想让韦后的父亲韦玄贞啊做丞相，他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满朝的文武是不太认同的。为什么？就说韦玄贞啊，就是一个小参军嘛，一个小官儿哈，你非把他提成一个丞相这个位置，就宰相嘛，那他能不能干啊？他能力不够啊，所以大家就反对，就呛呛起来了。李显呢，本来就很窝囊。是吧？武则天一手遮天，他在这儿就是能决策的事儿就不多，好不容易说提个老丈人吧，大家还不干，就怒了，随口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就算把天下我都送给韦玄贞，又当如何？对吧？我是皇帝，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嘛。结果这个话就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去了。哟，怎么着？这天下你要送给你老丈人，那我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啊？老太太就不高兴了。这是武则天啊，第二天就把李显给废了。你下岗吧，皇帝你不要做了，换人。换谁呢？就让四儿子李旦做唐睿宗。你看一下啊，这个关系，李显是老三，李旦是老四，这是哥俩的关系啊。总之李显就滚吧，轰出朝廷，给他弄到哪儿去？那个地方叫做房州。哎呀，很惨啊，大冬天的哈，大雪漫天，这一家人孤苦伶仃啊，还有个车，毕竟是皇家嘛，有个车就奔这个房州去。就在路上，韦后可就生产了，生个孩子，这个女孩就是安乐公主。当时也没有准备啊，其实当时你想，这个医疗条件也不行，就产妇死掉，孩子夭折，这都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他们家运气不错，孩子生下来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准备啊。最后李显说把自己袍子脱下来，把这个孩子裹起来，包裹起来，让孩子存活下来吧。这个女儿起个名字叫什么呀？叫李果儿。这个果就是包裹的果。哎呀，老爹不容易啊，媳妇儿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这一家三口这就到了房州吧，过的日子非常苦。说这个女孩子一直到14岁没吃过饱饭，其实你想着日子过得还不如普通的家庭呢，挺惨，挺惨。但是这一家子吧，也算是在艰难之中吧，相互扶持，相互支撑。尤其那个韦后吧，很能干，很果敢，很干练的一个人，对老公不离不弃，很不容易。这一家子就苦熬时日。但作为李显呢，就觉得有朝一日我要再能得势，我一定对老婆孩子得好啊！你看人家对我真的是不错，对吧？是这么一个想法。世事无常，我们再说宫廷里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公元705年的正月，这时候的宰相是张柬之，他呢发动神龙政变，就逼着武则天退位了。因为武则天嘛，武周嘛，到这个时候就画句号了。这说起来，张柬之就想起另一个人，就是著名的那个狄仁杰，一代名相。有人讲他是什么福尔摩斯，那就是扯了啊。不过总而言之，狄仁杰呢还是为武周立了汗马功劳，他帮着武则天吧治理天下。临死的时候，武则天对他很信任，就说你推荐个人来替代你吧。那狄仁杰推荐的就是张柬之，但张柬之呢是要赴唐的，所以呢逮了个机会发动政变，就把武则天也没有杀他，逼着他退位，老太太了也退位了。退位之后，那谁来做这个皇帝？李显吧，李显做过皇帝啊，现在让他复位吧。哎，李显就真的又成为了皇帝。你看这人的这个命运哈，让人感慨。他一当皇帝，那韦氏就成了韦后了，女儿啊安乐公主这回可算是过上好日子了。本来说你好好珍惜吧，哎呀穷奢极欲啊，就做，就开始做。尤其是这个女儿吧，到什么程度嘛，就说有的时候上朝嘛，老爹在这办公啊，后边小手把老爹眼睛捂住啊，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也不猜，我也知道你是谁。干嘛呢？拿一张纸，就诏书啊，空白的，让老爹用玺，就你给我盖个戳啊，然后这不就是想干嘛干嘛，添什么你甭管啊，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大臣一看，这哪行啊你。李显说，哎呀，由他去吧，由他去吧，小时候吃苦了，对吧，现在要好好的补偿啊，就这个。那你说这个空白的诏书到底干嘛呢？最基本的呀，封官呢。那你想，很多人想做官，花点钱，把钱给谁呢？给到安乐公主，然后呢就让老爹啊用玺啊封个官，你挣钱啊。单挣钱就算了，如果只是挣点钱也就罢了，这个女孩子有宏图大志，干嘛想做武则天。所以在当时啊，就是说这个朝廷上，或者说在这个唐的这个皇室里边，你看啊，武则天有一个女儿叫太平公主。这个太平公主呢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啊，眼光啊，手腕这么一个人，她也想做武则天。武则天说她像我，就这个女儿像我，这是太平公主。然后韦后呢也想做武则天，韦后和李显的这个女儿安乐公主还想做武则天啊。这帮女人啊，这个三个女人一台戏嘛，都想做女皇，那不就闹起来了吗？闹到最后，这个很悲惨的一个结果了，就是说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就说把皇帝弄死吧，把这个李显弄死。因为女儿想当皇帝，想当皇太女吧，啊，继承那个皇位嘛，老爹不同意，这事儿没法胡闹，对吧？人家是有自己的政治安排，满朝还有文武呢，都有自己的算计嘛，轮不到这个安乐公主。所以最后呢，这个母女两个人商量，把老爹弄死吧，居然真的把李显就杀了。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给他吃这个毒饼，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是八宝粥什么的，反正给下了药，李显就死了。可怜这么一个，这个人政治上很平庸吧，没什么宏图大志，但是呢应该说是个暖男，对老婆孩子还是不错。

想补偿嘛，觉得他们跟自己吃了苦了嘛，还是有这个想法。哪想到最后居然就死在自己最爱的啊，一直在照顾啊，在牵挂的这个媳妇儿跟女儿的手里，就这么死掉了，挺惨。而且这个过程，你看啊，这个女儿安乐公主一直想当皇太女，但是已经有了这个储君了，有太子了，就挑动太子造反。那太子造反呢，当然就被镇压，太子就死了。这样呢，安乐公主觉得自己离皇帝的位置就近了一点，这已经是家里面人伦惨剧了嘛，自相残杀。最后，这老爹还惦记着自己女儿的婚事呢，因为在太子造反的过程之中，这个安乐公主的老公也死了，说安乐公主据说跟老公的弟弟又搞起来了，这大家这各种各样的这嚼舌头，所以老爹还说，哎呀，我要不赐他们结婚吧，搞了盛大的婚礼。就老爹到临死前还在想着女儿的前途啊，女儿的生育，哪儿想到就被这母女两个人给干掉了，很悲惨。死了之后，韦后说，那我当武则天吗？也不敢呐、啊，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先弄个小皇帝先干着吧。然后呢，朝政是母女两个人来把持，但做这件事得罪了俩人，一个就是太平公主，一个就是李隆基。解释一下啊，我们说了，李显和太平公主的关系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都是武则天的孩子嘛。而且李显这个人呢，政治上也没什么眼光，是吧？而这个妹妹呢，有政治眼光，双方关系也比较近，所以妹妹有些想法建议，哥哥就是听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妹妹等于干政，可以做到啊，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能够实现。但是哥哥死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人家的媳妇儿和女儿把持朝政，这样太平公主就等于被边缘化了，很不高兴。那李隆基呢更逗，你看啊，李显的弟弟不是李旦吗？他们俩关系也还不错。李隆基是李旦的儿子。按照原来的政治安排呢，如果李显死了，李旦来接这个位置。李旦接这个位置呢，那李隆基就是太子了嘛，本来这就顺了嘛，这条线儿哈。结果呢，李显死了以后，那整个是由韦后和安乐公主来安排，那就没有李旦什么事儿，更没有李隆基的事儿了。所以这一下子李隆基啊不高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李隆基就联合自己的姑姑，就是太平公主，说咱俩政变吧，咱把他们干掉吧。哎，最后就发动了这个政变，叫唐隆政变。历史上的今天吗？先诛杀了韦后，翻回头来带着兵丁就去杀这个安乐公主。据说安乐公主当时正在家里，就是勾脸吧，就是化妆啊，对镜贴花黄，25岁啊，应该说是风华正茂，咔嚓完了，就这么完了，很惨。但是你要说起来也是罪有应得吧，你老爹你都给弄死了，你说你遭这个横祸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呀，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然后呢，不有个小皇帝是韦后安排的，人家一看，哎呦天哪，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爱谁干谁干吧。那谁干呢？李旦。李显死了，按说就应该李旦接这个位置嘛，所以这大家都认啊，服气，李旦就成了皇帝。那么李隆基呢，接李旦的位置，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李旦干了2年，就把这位置就是禅让啊，传给自己的儿子。你说这回大家就舒口气，彻底完了是吧？不是，那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啊？太平公主。所以你看，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他们俩是联手干掉了韦后和安乐公主，但是呢，到李隆基这要当皇帝的话，太平公主就不高兴。那怎么办呢？再斗一场吧，重新洗牌吧。这回李隆基叫先下手为强，就像当年干掉这个韦后和安乐公主一样，又干掉太平公主这个集团。顺便说一句，那个上官婉儿也算是跟着就是殉葬了。到这儿啊，唐朝几个最有能力的女人，这是先后是驾鹤西去啊，香消玉殒啊，就算完了。这李隆基我们曾经讲过，他人生上半场啊，英明神武，一直当到这个唐玄宗嘛，啊，就唐明皇啊，这都干得不错。下半场就开始昏聩了啊，轻信这个安禄山啊，热爱这个杨贵妃，顺便就提拔了杨贵妃的哥哥，就是那个奸相杨国忠，哎，然后就是安史之乱了，大唐帝国就走下坡路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你说要拍个宫斗剧啊、宫斗片什么的，这真是上好的素材啊，让人真的是很感慨。有时候权力啊，你要看不清它

0: 他的本质，你被他所迷惑的话，那哪还有什么亲情，还有什么理智，都会丧失掉的。那最后小命也会丧失掉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啊！今天是7月21号，接着聊。下面我们就说这个米切尔。米切尔在1921年的7月21号做过一件事情，他是证明啊，用飞机轰炸可以炸沉军舰。你说这玩意儿还需要证明吗？啊，需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聊聊米切尔这个人啊，聊清楚他，大概你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米切尔呢，他叫威廉·米切尔。他本人呢是1879年生人，1936年去世。他这一辈子吧，应该说对美国，对美国空军啊贡献很大，居功至伟。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现在人们尊称他叫美国空军之父啊，但当年其实很不受待见，很被边缘化的一个人。你看他呢是在1908年第一次看见飞机，1903年呢就莱特兄弟美国人嘛发明的飞机，1908年他第一次见飞机就被迷住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啊将来会对人类，对整个世界哈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后来是当兵啊，当兵他1912年到过菲律宾，他那个时候专门跑到中国又去考察，就是日俄战争的战场他去看了看，他就对美国的未来有一些思考。他就指出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必有一战，菲律宾的安全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菲律宾那阵不是做美国的殖民地吗？他就思考这些问题。后来一次大战爆发，1917年他作为美军派到协约国的观察员就到了欧洲，在法国。后来呢在1918年美国参战，他曾经就是筹划啊、指挥啊著名的一次大战役，实际上是空中作战，叫弥勒战役。那次协约国出动了1500架飞机，他在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指挥者，所以他也从战前的上尉晋升到准将。关键是什么呢？当时全世界先知先觉的人很少，就是认识到飞机的重要性。最主要俩人，一个意大利有叫杜黑的，写过一本《制空权》，对吧？很著名的一个人。那在意大利一时激起千层浪，他也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人物。那在美国就是米切尔，因为他们觉得空军重要啊，飞机重要。当时没有空军，组建空军吧，那既得利益集团陆军呢海军就不干。现在美国不也打架吗？就是军种之间打架，因为有预算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零和博弈啊。所以他们就都遭到传统力量，就是海军啊陆军啊，就是千夫所指谩骂，就这个。而且到最后呢，米切尔和海军等于说就较上劲打赌嘛。海军说我的军舰坚固得很，对吧，战列舰是有装甲的，你那个飞机怎么可能炸沉我的军舰？那试试吧。所以最后有一个1921年啊7月21号这个飞机轰炸军舰的试验。在此之前一战的时候呢，曾经有飞机轰炸军舰，因为你想没有专业飞机专业炸弹，炸军舰哪是那么容易炸沉的，炸不沉。所以海军呢觉得没问题，你弄我，对吧，挑战我，别逗了。而米切尔就说非炸沉不可。那最后炸沉了没有啊？炸沉了。当时海军就是美国海军找了一条德国一条降舰吧，因为德国不是投降了嘛，一条战舰战列舰，应该说比较坚固吧，居然就21分钟被飞机击沉。海军说你玩赖啊，不算啊，你们违反了试验的规则啊，不承认。那再试试，后来8月份又找了一条军舰又给炸沉了。在这之后美国国会就说这么着啊，美国海军两条战列巡洋舰就列克星敦号还有萨拉托加号就改成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美国海军第一条航母叫兰利号，是运煤船改装的，而我们说的这个列克星敦、萨拉托加就编号是 CV2 CV3 啊，这在二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这是米切尔的功劳。虽然海军不认啊，但是实际上后来美国海军之所以搞航空母舰，这和米切尔当时用飞机炸沉军舰和这个事儿是有关的。那你说他贡献很大，大家服吧？不服。米切尔这个人据说性格非常不好，暴烈。你想军人嘛，很直率啊，炮筒子啊，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辩论的时候就骂啊，爆粗口嘛，就这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 到最后1924年他陷入了一场这个政治的纠纷。他和谁对着干呢？美国的总统柯立芝，美国的这个陆军部海军部的首脑，他都给招惹了。最后是美国总统亲自下令来查查这个人啊，最后军事法庭审审他，就到这个地步。哎，这就很悲惨了，对吧？对米切尔进行军法审判，你说什么罪名啊？这个罪名你一听就乐了啊，罪名是破坏良好的秩序，因为他发起辩论嘛，讨论嘛，啊，而且是好像诋毁了美国军队的声誉。真审啊，军事法庭啊，这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审判哈、啊，凑了12个法官，12个法官里最年轻的就是那个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后来就说丢死人了，审判米切尔，我们这帮人坐在这个法官的位置上，哎呀，这个命令太让人厌恶了。这个审判过程啊，在法庭上其实就是对米切尔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探讨，一个辩论，但是最后得判他有罪啊，啊，就判他有罪，判决米切尔有罪啊，判他停止服役5年，这5年不发薪金，作为对他的惩罚。后来这个柯立芝总统说，哎呀，这不合适，这个发一半吧，发一半吧。哎呀，米切尔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哈、啊、就为了自己的尊严，我辞职，我不干了，好吧。那意味着什么呢？损失很大，就是退休金都没有了。但他成了个自由人，那更加到处是大放厥词啊，就是攻击美国的政客啊，攻击他这个陆军海军的首脑，就你们这帮人卖国呀，你们这帮人榆木脑袋呀，不思进取啊。甚至他就有一系列的研究和断言，包括美日必有一战，日本人很可能是用飞机啊、潜艇去轰炸我们夏威夷。你说啊，珍珠港那个事件吗？对，他就预言，只不过没有人听。总之吧，后半生过得非常憋屈。最后到了1935年吧，米切尔是最后一次还是想试图能不能呼吁啊，建立独立的空军。下场很悲惨，就是对手也不搭理他。他自己也没有同盟者，就自己叨叨叨说了半天没人听。这是1935年，到1936年的2月份人就死了。一开始感冒，可能诱发心脏病，人就完了，很悲惨很凄凉的就死去。死了不到5年，他各种预言就逐一的开始应验。到最后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和他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到这个时候美国人终于清醒过了，哎呀，米切尔当时说的是对的，是对的呀，但人都已经死了，说什么呀？到最后1948年，二战结束吧，当时美国空军的首任参谋长说一句啊，二战的时候美国还没空军，有陆军航空队，有海军航空兵，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算是有独立的空军。那1948年，美国空军的首任参谋长，这个人叫做卡尔·斯帕茨。像米切尔的儿子小威廉·米切尔特别的颁发了一个勋章，那意思就是有点追悼的意思吧，就是你看作为美国军事航空领域杰出的先驱啊，他的贡献，他的远见卓识，我们算承认吧，没有你美国空军也不会就专门建军，对吧，我们感恩。但这时候米切尔早死了，对吧，没办法，一个天才啊，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先知，在现实生活中命运往往是悲惨的，米切尔没有例外而已。但是你想国家也好，军队也好，你要往前走的话，这个远见卓识的人啊，这些天才的人物啊这些先知啊是必不可少的。怎么能给他们更好的待遇，让他们更好的为国家服务，其实是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都该考虑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些人说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你怎么能判断这些话是胡说八道啊？这是个妄人，还是他说的是真知灼见，是真理，是预言，你怎么判断？这个呢，我们大多数人是缺乏能力的，或者说怎么能够甄别出这些人啊是庸人还是人才，这是提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问题。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 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

0: 里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

0: 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 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 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查，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轨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8: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8: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3: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

0: 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十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3: 王正普在邢台市调研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2: 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快速铺开，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
3: 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说走就走，租赁经济成为我省文旅消费新亮点。
2: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2: 2026年度，我国全国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城市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3: 北京松岩动力河北销售总监孙振赫：
4: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3: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

0: 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机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
2: 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0: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 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3: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遥控器控制，
0: 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 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4: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新诺创新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5: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6: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7: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思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 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8: 7月20号到21号， 省长王正普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普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 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 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普来到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行机闸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镐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正普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王正普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 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2: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3: 在益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适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2: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是

0: 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1: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0: 目前济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三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2: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0: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杰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3: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0: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杰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4: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0: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杰 AIX 大模型。
3: 像具体的尺寸啊，或者是环保等级啊，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0: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杰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5: 那么201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0: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场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6: 如今直播电商已经成为促消费的主战场，面对新业态的冲击，传统农贸市场的商户该如何转型突围？邯郸市丛台区推出免费直播培训课，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手把手教商户做线上经营，从被动守摊子到主动开直播，在转型浪潮中闯出了自己的新赛道。
7: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做现卖的，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今天卖，所以绝对的新鲜，绝对的健康啊。
8: 在邯郸市丛台区自强农贸市场，裴大厨卤肉酥鱼老板裴航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一边熟练地开启了直播。2个月前，他还只会守着摊位等顾客上门，如今在他的直播间已经积累了1000多个粉丝，单日销售额可达数千元。
7: 自然流不行，咱就想着做线上，但是自己又不会，这时候正好区里有免费的培训，然后让大家报名。

0: 就第一个报名了。
1: 裴航说，起初他还担心自己听不懂课程，没想到授课老师不仅手把手的指导操作，还根据农贸市场经营品类精准分班分类授课，开设蔬菜组、熟食组等专项课程，而他正是熟食组的学员。
0: 全部讲的都是实操，比如说我们熟食组讲的开播前一定要调灯光啊，一定要开美颜啊，这样这个食物就比较有食欲。包括直播的过程中，直播话术啊，一定要先欢迎，然后讲自己的位置啊，讲自己家的卖点啊，我们都这样照着做，然后销量会就越来越好了。
1: 目前免费直播培训课已顺利开班五期，而这项便民举措的落地源自邯郸市丛台区市场监管局对市场的深入调研。
2: 农贸市场的老板说现在生意不好做，然后我们就在想，就在探讨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的经营，开通一个线上销售的这个渠道，能让商户呢更好的就是增收。
1: 丛台区作为邯郸市主城区，商超农贸市场密集，传统实体客流下滑直接影响商户收入。结合全省正在推进的一品一波行动，工作人员大胆探索，发现农贸市场的特色生鲜、熟食、农副产品同样适合线上直播推广。为提升培训精准度，各部门也是下足了功夫。
3: 为了更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培训的精准度，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这个调查问卷。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创意枯竭，不知道拍什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涨粉。然后我们组织了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比较精准的回复，后续的话我结合这些内容，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培训课程进行一个升级和改造。
1: 除了集中课堂教学，工作人员还搭建专属商户交流群，讲师全程在线答疑，随时解决商户直播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常态化互动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商户熟练地掌握了直播流程，做到线上线下同时经营。
4: 这线上有了订单以后，外边的人也知道了，就是他们都过来买，现在比以前销量提高一倍以上。
5: 怎么样，这直播架子，然后福袋怎么上？原来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会紧张，我现在也不紧张了。
1: 如今辖区农贸商户借助直播间，让传统经营更具温度与特色。市场负责人介绍，线上引流不仅拓宽了客源渠道，带动商户增收，更有效盘活了闲置商铺，聚拢了线下人气，让老旧农贸市场重新焕发生机。
6: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0: 好，来扫描燕赵。先来看高招进行时。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
11: 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及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及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2: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6: 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式近日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00多所高校、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及百家航司机场参会，涵盖民航技能展演、就业供需对接、工匠交流等活动，将提供4万个优质岗位。
10: 今年上半年，我省统筹推进港口项目建设与航运生产，港航发展跑出加速度。一至六月，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7.3%，超额完成半年投资任务。
6: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交通项目，打出系列促投资稳增长组合拳，交通建设投资成绩亮眼。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10: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13: 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

0: 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1: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实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3: 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23号，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2: 劳务品牌为劳动者搭建技能提升快车道，石家庄重点打造一线一品一业一牌，将地域文化技能培训与市场发展深度绑定，精准契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服务业崛起的双重需求。
4: 上午8时，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河北龙工鹏程有限公司工面生产车间已热气蒸腾。该区鲍家庄村民何倩倩正熟练地操作着工面制作的抻面工序。
5: 本身我在家务农，经过有人介绍，在这儿培训之后正式上岗，在这儿工作，离家又近，工薪待遇也不错。
4: 几乎同时，在藁城预防特色农产品店里，杨敏缺正在做例行的直播。
6: 咱这个面呢，它就是甭管你怎么煮，就是不粘不坨不浑汤啊，就是非常适合咱们老人呀、小孩啊吃。
4: 何倩倩和杨敏缺的就业故事，正是石家庄市以劳务品牌带动劳动者升级的生动缩影。
7: 藁城工匠劳务品牌以工面、工灯、工酒、工米等规模企业为引领，围绕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和助推乡村振兴，年培训生产专业技术人员、操作工15000人，极大提升了劳务工人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目前，藁城工匠产业年产值52亿元，带动周边近12万人就业。
4: 在石家庄市栾城区同福大健康食品城，同福食品人劳务品牌搭建起优质平台，针对不同岗位开展系统化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提升课程，让员工通过不断学习持续精进。
8: 从最初对工作一知半解的新人，到熟练各个环节的这个流程，到处理各个工作的问题，我在品牌搭建的优质平台上不断学习持续精进。凭借公司的悉心培养和自身的踏实努力，我顺利晋升为人资主管。
4: 据了解，不少普通农民就是通过定向定岗专项培训后快速成长为优秀员工，实现了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目前企业中层干部中半数以上出自该培育体系。
9: 我们搭建岗前特训加师徒带教加岗中提升3级培训体系，助力集团快速发展。目前呢，我们累计带动劳动力就业达到了近2万人，直接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2000余人，全产业链辐射带动劳动力就业达到10万余人。
4: 从工灯工面的匠心传承到食品人的扩容提质，石家庄劳务品牌扎根的深层逻辑在于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据统计，全市目前创建培育的44个劳务品牌覆盖1、2、3产业，其中省级品牌10个，目前所有县市区均已实现一线一品，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的优秀劳务品牌，充分发挥了劳务品牌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3: 老旧小区电梯运行时间长，设备老化、故障频发，成为困扰居民的一大烦心事。近2年，借助超

0: 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支持，石家庄老旧电梯换新工程稳步推进，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因此受益。
1: 记者在石家庄长安区冠城苑小区电梯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新电梯调试、设备检查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经理吕良伟早早到场，紧盯施工进度。对老旧电梯换新，他早已轻车熟路。
2: 这是我接手的第五个小区，咱们冠城这儿已经安装完毕24台电梯了，这是第25台，25台预计这个月月底马上要交付了。现在这个电梯正在调试中，8月11号全部交付完毕。
1: 由于老旧小区电梯常年高负荷运转，设备老化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卡顿、困人、突发下坠和停运等问题时有发生，居民坐电梯堪比开盲盒。
3: 在这儿大概住了有10年左右了，确实是发生了很多的故障，让人担惊受怕的。有的时候会卡住，把我们就憋到里头了，这个，然后有时候会下坠。
4: 最近这几年出现了好多故障，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还有小孩，上去有时候被卡住，就紧急呼救了。
1: 据央视新闻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随着政策落地，多个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改造工程已陆续启动。
5: 2026年，我市成功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住宅更新项目1750台，申请到国债补贴约2.9亿元。
6: 咱们景郡小区呢有16个单元，58步梯，这次呢参与咱们长期国债的呢有32步，已经获批，现在已经到货的呢有17步，有10步呢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进到结尾阶段，马上就可以审批使用了。
4: 特别欣慰的一件大事儿，为我们办了一件非常实在非常好的一件大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心里特别有底气，在这儿住着比较放心。
3: 我这个政策开始一直到签字，一直到今天更换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应该也就是不到半年吧。
1: 走进新电梯，轿厢明亮，空气流通，运行平稳，这份焕然一新的体验消除了此前困扰居民如开盲盒般的出行体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舒适与安心。
7: 我就是1号楼的业主，后来这个再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感觉也明亮了很多，像你说通风也比较好了，没有什么噪音，
8: 我们挺感激的。电梯运行的又稳当，又安全，而且这个大家心里都特别满意。
1: 为了把电梯更新这项惠民实事办好，河北省住建厅细化工作举措，畅通申报流程，通过小区张贴公示、业主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宣传解读两新惠民政策，打消居民顾虑，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搭建公开透明的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砍掉中间环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5: 截至目前，电梯已累计到货500多台，其中约400台已实现开工。剩余电梯也在陆续到货和办理施工手续中，全部项目预计将于11月底前基本完工，12月底前全部完成监督检验验收。
9: 据了解，2024到2025年，国家下达河北的3079部电梯更新任务已经全部完工。今年国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分两批下达河北省电梯更新计划5965部。我们也期待着这些电梯能够按时更新完成，让居民出入更安全。
0: 沧州博妥推行一类市集成服务改革以来，已累计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事项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一类市集成服务改革正向沧州市更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扩展。博妥、河间、盐山等县市入选河北省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
9: 沧州市沧县抓实抓细夏季农业生产管理，持续破解盐碱地作物种植难题。来听报道。
10: 在沧县星集镇沧县新旱种植专业合作社，植保无人机穿梭旱碱麦田间，开展统防统治作业， 全方位做好盐碱地秋季作物病虫害防控管理。沧县新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祝银：
11: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连片喷药，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1000到2000亩地，药液喷洒均匀，减少了人工，提高了效率。
10: 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稻田里，农户结合盐碱地种植特点，科学开展稻田控水调盐、除草追肥，有效改善稻田土壤环境，助力水稻分叶壮苗。沧县星际镇南堤村党支部书记袁振强：
12: 压价地稻田已发价，滋生病虫，附田挂户尤为关键。我们按照农机标准调控水位，科学施肥防病，精细化打理稻田。目前水稻长势良好，为秋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0: 据了解，沧县拥有74.7万亩盐碱地，当前全县正统筹实施临盐压碱、降盐蓄伤、科学选种、测土配施、齐垄覆膜等多项技术措施，改良重度盐碱土壤，提高土地产出增量。
0: 一根鸡毛掸子撬动乡村振兴，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挖掘创新的老手艺鸡毛掸子，通过线下入驻唐山堰、河头老街等4个重点平台，结合线上直播带货模式，累计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张麻湾村鸡毛掸子已入选唐山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斩获中国旅游特色商品大赛铜奖、唐山市文创设计和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
9: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15: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16: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17: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她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16: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17: 1600多年的建成时，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18: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19: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17: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20: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 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他搭配一些各种产品。

0: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1: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
0: 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2: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身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3: 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并由主创人员进行了推介。活动现场还结合取景地资源，同步推介跟着电影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
4: 日前收获于展望2021到2035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期自评暨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张家口宣化举办。通过此次研讨，为红山文化研究擘画新蓝图，未来将更好地揭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独特价值与历史意义。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青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
4: 整治AI读动画 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新闻分析能否破解英国困局。
4: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如今藏在早教亲子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脱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他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0: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
1: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比如宣扬早恋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用户在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另外，视频

0: 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1: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
0: 据介绍，这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吴沈括。
3: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2: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3: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0: 另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陈强。
1: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以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2: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的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0: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4: Tha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5: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它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4: To make it work better.
2: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2年来呢，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
0: 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 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十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5: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十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4: British industry。
2: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当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3: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十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0: 就职第二天，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职后的首项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
2: 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
3: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2: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

0: 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四械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0: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征收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1: 美国媒体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0: 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从此之后，她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
1: 根据国际足联的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